0: 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五里亭茶城改造之后，购物体验有什么样的提升呢？福州茉莉花茶如何吸引年轻人呢？郎奇种业创新基地能进去采摘吗？有没有一日游的线路呢？储备粮夏季防霉措施是什么样的？农村产权流转平台如何操作？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离境退税服务持续升级，焕发消费新活力。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2025年4月，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水平，优化境外旅客的消费体验。政策落地一年多以来，福州积极落实并创新服务举措，即买即退的便利服务让旅游消费更舒心，也让福州品牌走得更远。位于五四北商圈的中免室内免税品福州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这里设立了免税商品区和有税商品区，集纳了多个国潮品牌。除了传统的鞋服箱包以外，店内还特别开辟了非遗展示区，销售福州特色牛角梳、漆艺制品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店员文露告诉记者，节假日期间常有境外旅客来这里选购礼品，享受即买即退的便捷体验。
1: 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0: 为了满足境外旅客消费需求，我市还推出了离境退税消费地图，地图收录了福州市离境退税定点商户信息，以中英双语加定位导航模式，为境外旅客提供便捷的退税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四月，福州离境退税服务加码升级，其中闽粤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市互认正式落地福州。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闽粤两省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或者是集中退付点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预付金之后，可以选择两省范围内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办结手续，打破离境口岸限制。另外，福州还在郎旗客运站率先启动办理福州关区三小三通口岸离境退税业务，推行一单一包一码优化措施，实行快速放行。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进出口税进出口

0: 税收管理科副科长王艳艳。
1: 所谓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是指一份退税申请单、一个密封包装袋和一条退税二维码，三者一一对应。即旅客在退税商店购物后，由商家使用专用密封袋打包商品，并将退税申请单、专属二维码与商品一一绑定。旅客在口岸离境时，海关核对密封袋状态完好，扫码即可完成验核放行，全程无需拆包，无需逐件查验。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福州已设立退税商店55家，覆盖69个网点，其中即买即退商店达31家，44个网点。与去年同期相比，退税商店网点数量同比增长3.31倍。离境退税销税额的同比增长52.84%，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65倍。当前，我国离境退税政策迎来升级版，新发布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聚焦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入境旅客消费退税，福州也迎来发展新契机。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詹全福。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离境退税2.0政策，扩容退税商户，完善口岸布局，优化智慧退税服务，打造文旅退税示范街区，深化对台消费合作，联动免税业态，做强扶贫外销，建设对台特色离境退税示范城市。
0: 13号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上午，福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会场活动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通过民俗表演、非遗集市与互动体验等精彩多样的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盛宴，让闽都文化在古厝街区中碰撞出潮流新风。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非遗高跷玄鸟首次亮相福州。1米高跷搭配巨型羽翼，身姿翩跹，视觉震撼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风姿绰约的汉服12花神沿街巡游，古厝戏台闽剧专场也倾情开演。此外，还有闽剧、喜娘习俗、畲族歌舞等表演散布街区，让市民游客转角遇雅乐，抬眼见精彩。此外，现场还为福州市第8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授牌。玄鸟表演者程乐乐。
3: 灵感取自于《诗经》里面的玄鸟声声，初心就是希望把一些非遗作品，然后融合现代的高跷马戏，把非遗更好的传承下去，展现给大家，让大家都看到非遗和现代的一个融合，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0: 除了精彩的非遗表演，互动体验也是沉浸感十足。茉莉花美学馆、非遗共享空间、市非遗展示馆三大体验场馆联动开放，市民游客可以体验茉莉花茶印制等非遗技艺。而在国风潮玩会互动专区，蹴鞠、箭矢投壶等游戏也备受欢迎，引得大小朋友争相排队挑战。现场还开设非遗购物间直播专区，传统美食、精品文创等闽式非遗好物限时开抢，线上线下同频互动，让市民游客足不出户也能云游盛会。小朋友苏子涵，
4: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做了一个茉莉花手串，泡了茶，还了解了一些非遗知识，我觉得这样活动很棒。
5: 先锋资讯，
0: 日前以丹心印长卷，薪火永相传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即信仰无声山河同正特展收官仪式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举行。现场来自观澜小学的孩子们带着各自完成的长江万里图线稿依次上台拼接，6米白卷逐渐被色彩填满。学生代表将这幅凝聚着集体敬意的长卷赠予三山人文纪念园永久收藏。随后观澜小学与三山人文纪念园正式签订校外思政课教

0: 与实践基地合作协议。据了解，特展自去年11月开展以来，累计接待观众数万人，团体50余个，配合举办各类活动20余场。福州市苍山观澜小学学生张子睿：
1: 把无实将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心中有信念、行动有担当的人。
0: 福州市苍山观澜小学学生钟子轩：
2: 无实故居离我们很近，走路就能到，这让我觉得英雄不再是书本上的插图，而是邻居家的先辈，要认真学习，诚实做人，将来为国家出力。
0: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负责人杨继忠：
3: 未来我们将通过与学校深度合作，将展览内容转化为长期使用的思政课程，艺术共创研学活动，让英雄故事从展馆走向课堂，从参观变为参与，真正实现培根筑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5: 先锋侠在线，

0: 在近日开幕的渔博会上，不仅集中展示了深远海智能养殖、水产育种等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的海产品，还融合金鱼主题、非遗文创、电商直播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福建渔业从传统养殖向智能化、多元化、文旅融合方向转型的发展成果。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的福建潜洞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推介区，有一款来自潜洞系列深远海养殖平台的大黄鱼，遵循低密度、少投喂、大围径、长周期的深海慢养方式，肉质紧实弹牙，口感爽滑鲜甜，广受市场认可。据了解，潜洞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单台可以养殖深海大黄鱼鱼种达200吨，并且通过监测信息平台实时掌握养殖水域的水下鱼群、水文环境、气象数据、设备电量运行状态等信息，实现了传统渔业向科学化、智能化、自循环生态养殖的转型升级。福建潜洞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1: 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远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远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而在观雾海产的推介现场，两条长度超7米的无边海带成为全场焦点，大家纷纷驻足围观拍照打卡。据介绍，无边海带并非真的无边，只是相对传统海带而言，中带部更宽。作为连江海带育种的突破性成果，无边海带株身较长，叶片较厚，整片利用率达到85%到90%，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已被福建省海洋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福建省连江县观雾海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
2: 我们这个无边海带是专门选育的一个品种，传统的海带它的鳍边特别多，无边海带它的边角料就比较少，那加工的利润率就特别高。
0: 福州金鱼一直都是渔博会的人气担当，走进酒话馆仿佛一头扎进金鱼世界，透过一口口玻璃鱼缸，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金鱼之美。而在金鱼非遗文创展示区，寿山石雕、木根雕、漆艺、软木画等传统工艺均融入金鱼元素，各类匠心作品相应成趣，赋予展区别样的活力与神采。金鱼参展商陈孙成：
3: 渔博会的话人气也特别旺，借助这个平台，我们既展示了我们的特色金鱼，也对接了不少新客户，还能和同行交流学习，收获满满。
0: 专业观众秦依稀：
4: 我感觉蓝瘦金鱼实在是太好看了，这是最吸引的地方。然后也看了很多就是水产品加工，还了解了一些生产的工艺啊。第一次来感觉很新奇，然后也可以把一些新技术呀、新产品带回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渔博会还特别推出了抖音商城现场逛展区，集结40多位

0: 头部网红达人进行线下展示加线上带货，助推水产行业新零售发展浪潮。其中来自台湾的网红主播刘乐言也到场助演，对着镜头向网友们热情推荐来自福清的特色肉粽，直播现场展示原材料鲍鱼、海参、瑶柱等海鲜风味与品质，并实时与网友互动问答。沉浸式的直播带货吸引不少线上线下的买单下单。
1: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陆参加鱼业博览会，鱼产品居然那么的千变万化，很多产品啊都是到了现场我才知道，哦，原来鱼还可以这么做，鱼还可以这样吃。来到这里给自己添购家里的鱼产品，感觉真的很放心。
2: 先锋资讯，
0: 近日，作为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的同期重要活动之一，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两岸渔业专家、学者、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齐聚福州，共探渔业合作新路径，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蓝图。大会以渔兴闽台为主题，现场八位两岸渔业大咖依次登台，围绕贝类加工、数字供应链、渔港经济、南极磷虾产业等前沿课题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在以融合赋能、产业共进为主题的圆桌对话中，两岸代表聚焦农渔贸易、休闲渔业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探讨惠台利民政策落地、品种培育、人才培养等务实举措。台湾旭海安素水产创办人黄国良：
3: 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们可以借助于台湾的经验，就是把渔港从深加工到文旅一直到餐饮，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
0: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王书红：
4: 休闲渔业我们说它是这个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然后产业链就是延伸，尤其是我们滨海渔村的整体振兴是一个重要的抓手。闽台休闲渔业的话，地缘相近，文源相通，我们闽台休闲渔业的发展是非常互补的，融合的话非常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0: 闽台地缘相近，渔业文化同根同源，此次大会搭建起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密切了两岸渔业领域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人员交流。未来两地将持续深化全产业链协作，携手守护海洋生态，激活渔业发展新动能。海峡两岸农经科技交流协会副理事长林余顺：
5: 数字化供应链这一部分，透过现在信息化的一个运作，让两岸的养殖捕捞、市场营销还有整个流通能够更加的去顺畅。透过这一次的活动，我们能够集结了很多的国企、金融单位，还有我们的协会一起来合作，让整个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的高效。
0: 近日，第六届深远海养殖国际研讨会在福州举行，研讨会以科技筑梦生蓝，共创海上粮仓为主题，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等领域的专家与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现场嘉宾发布主题报告，结合行业现状，深入剖析深远海养殖发展的必要性，明确了技术革新与智能装备升级的发展方向。同时，业内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深远海产业发展、福建“十五五”渔业规划等内容进行圆桌座谈，提出发展建议，共谋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鲁民：
6: 研讨会呢，实际上就是根据现在全球我们深远海养殖发展的一些需求，构建了一个学术交流跟合作的平台。从2017年开始举办以来呢，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渔业组织、企业、高校跟科研院所，从养什么鱼、用什么样的装备、在什么地方，未来包括后续的一些产业链怎么样的构建，实际上是多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
0: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刘煌：
7: 这两年其实来说，一个是整个的技术

0: 特别是一些新的技术在渔业的应用，比如说生沿海养殖啊、循环水养殖啊、设施渔业的发展，这两年都发展非常快，它其实也给渔业带来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使得渔业生产能给老百姓提供更加丰富的一种选择的机会，正好在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来更好的了解整个的渔业的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

0: 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个对，正想跟你聊一聊。
4: 咱们来聊一聊啥呢？
5: 聊啥？聊一下周末啊！你看周末刚过去。
4: 是啊，你猜我去干嘛了？
5: 你干嘛去了？
4: 我
5: 怎么能知道？
4: 我到田间地头去了
5: 啊！然后
4: 就我这么这个身材的人
5: 啊，
4: 我都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去采摘去了。
5: 这个天气，我觉得上个周末出去玩特别合适。
4: 是不是？
5: 现在采摘呀、啊，也是特别特别多的朋友去参与啊。
4: 是。
5: 比如说在田间地头啊，采采果蔬啊、然后大家一块坐下来喝喝茶，对吧？那是福建人喝喝茶，然后呢聊聊天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到了周末，你在福州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这样配置的地方都能看得到。
4: 是没错，我感觉这种方式、生活方式挺好的。
5: 对，
4: 并不是说往这个大商场里边去逛啊，
5: 是
4: 吹空调啊。
5: 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哈，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福州整个的乡村产业生态也正在发生深刻的一个变化。
4: 是的没错啊，从一片茶叶到一粒大米，从一块闲置的农地到一条火热的乡村旅游线路，如何让这些看似普通的资源火起来，也真正的爆火起来，正是我们今天上线单位的主责主业。
5: 是，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
4: 哎，
5: 那么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围绕如何通过机制创新、产业融合与平台搭建，为我们解答您家门口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而村里的闲置资源又如何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
4: 带着这些问题，有请出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林胜。林总你好，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好，我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林胜，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那么今天参加节目，希望能够更多的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同时也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振兴乡村集团的工作，更好的搭建起党员与群众的连心桥。
5: 好，感谢林总。那今天呢，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福州农村产学流转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林毅。
4: 还有福州物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林可婷。
5: 福州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黄建军。
4: 还有福州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兼任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陈义斐。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
5: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各位嘉宾啊，阵容非常的强大。
4: 对，
5: 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来和我们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4: 没错。
5: 那林总也想问一下您哈，今年呢，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是明确的提出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农文旅等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然后呢，也是提高了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的水平，同时要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个我特别想要关心到的就是在155开局之年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这个方面，咱们有什么样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呢？
6: 好，我们计划在155期间以订单农业模式打造全市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生鲜配送中心，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流通体系，实现买福建卖全国、买全国卖福建的供需双循环。 我们锂建设的配送中心将依托全链条可追溯，

0: 每日批次检测，国企信用兜底，来显著提升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食材安全水平，惠及上百万家庭。我们拟通过以销定产的模式，解决优质农产品难卖的问题。那我们预计啊，每年将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5000万元以上，这将间接带动农户增收1000万元。同时，我们将发挥国企稳价保供作用，保障生鲜物资不断供不暴涨。那么，我们振兴乡村的集团的合规运营将树立行业标杆，推动福州市生鲜配送行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来转型。
1: 那除了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还特别的强调，要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福州呢，也一直在推动农文旅融合和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那么也想问一下，在打通城乡资源、推动科技兴农、让田园变游园这些方面，咱们集团有哪些实际的举措吗？林总，
0: 我们集团将通过生鲜配送中心以销定产、订单农业的模式，以城乡资源互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那么集团将从源头提供技术设备、农资的统一采购，来降低种植成本。同时，我们将依托数字平台动态优化种植结构，实现田头直连餐桌。同时，将整合福州周边生态资源，打造集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形成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果、冬品鉴的农文旅融合场景，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催生新农能，带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让农民从单一农产品收益拓展到一产三产融合收益。谢谢。
2: 好，感谢林总的介绍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或者呢是亮点，来值得大家的学习和借鉴。比如说家门子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村里闲置的资源又如何能够变成村民口中的活钱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是。说到福州的世界茶港，五里亭是绕不开的地标，
2: 对，
1: 就在咱们台的附近，是吧？
2: 是。
1: 这五里亭茶城呢，是福州老牌的茶叶市场，很多市民呢都去过，也买过。你去过？我经常到那边溜达。
2: 我去过。
1: 因为现在我记得是搬了，是吧？
2: 搬了，
1: 搬到对面了。
2: 原来在对面，现在搬到、
1: 对面了，
2: 搬到对面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时不时的会去看一看哈，特别是这个整个茶城改造之后，感觉更好逛了啊，东西也更加的齐全。
1: 环境的确是更好了。
2: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陈总啊，想问一下茶城改造之后，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购物体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提升？能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3: 好的。新的茶城呢，比旧的茶城从各方面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我简单的说四点，一个是停车，我们以前去五里亭呢，找车位都要找得冒火。
2: 对，
3: 但是现在呢，地下和地面都能够停车。而且五里亭茶城现在的位置离地铁口走路只要5分钟，不开车也很方便。第二个环境，我们现在通风、灯光、过道都重新弄了，比以前亮堂干净。分区呢，1到4楼是茶叶，5楼是茶具，6楼是包装，7楼呢有专门举办各类活动的区域。垂直规划，电梯直达。安全方面，监控和消防的设施设备也都升级了，您心里更踏实。那这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茶城室内很凉快，想试茶呢也不用顶着日头各处找，逛着也舒心。欢迎大家能够到五里亭茶城来喝茶。
2: 这五里亭茶城哈，由原来的这一片现在变成了一栋啊，相对来说呢，分区也更明确了，还有一个大家的停车方便，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刚说交通特别方便，离地铁站也特别的近，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位手机尾号是7733的朋友说，福州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爱喝茉莉花茶了，都习惯喝什么岩茶、白茶。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说哈，这个茉莉花茶是不是要创新啊，咱们向白茶学习一下。就我

0: 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1: 个人口味习惯的
0: 个人口味的不同，而且呢制作不同，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在福建，你知道吗、差太多了
1: 啊，品类多，
0: 挑不过来。
1: 对，
0: 嗯，就是人嘛，喝茶，你就比如说你天天吃一个菜，你也吃不来，你就得换一换。
1: 是，而且咱们福建的茶呢，你要细品，你会知道，
0: 对，
1: 各种茶品类呢，它的口味差别是非常大的。
0: 是，但是其实我应该印象没有错的话，在北方，北方喝茉莉花茶喝得多哈。陈总，咱们现在福州的这个茉莉花茶有没有一些创新呢？就不像原来那么单一。给咱们这个嘴刁的福州人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样？
1: 包括我们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
0: 有没有一些新的花样呢？
2: 这个肯定我们是考虑的重点。怎么样让老福州人继续喝我们的福州茉莉花茶，让年轻人能够爱上福州的茉莉花茶，我们也很认真的琢磨。一个是不变，福州茶厂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福州的茉莉花茶，它是一家溯源1925年的企业，百年的印制工艺，还有国企的品质背书，我们品质第一的理念从来没有变过。第二个是变，产品和体验要新。产品上我们近期也出了寻味茉莉系列的茉莉花茶，包装呢用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烟台山、三坊七巷这些福州的元素作为包装，还配的冰箱贴，既有特色又不贵，很适合年轻人作为出游的伴手礼。那么体验上呢，我们推出了寻味茉莉的同款的冷萃茶。这个也就是刚刚听众提到的这个白茶也有冷萃茶，我们茉莉花茶更适合冷萃茶。花香跟茶香融在凉水或者是冰水当中，
0: 而且是夏天，
2: 是的，
0: 比较适合。
2: 在三坊七巷呢有限量的品鉴，端午节期间还有正饮的活动，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
0: 好。
2: 那另外呢，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专业园区中立大楼，未来也能够打造出一个让大家能看能学能喝能买的专业的园区，欢迎大家来感受。
1: 真的是像陈总所说的这个冷泡，
0: 对，
1: 我特别推荐。
0: 现在比较新的一种喝茶的方式，
1: 更能激发那个茶的一个味道，挺好的。
0: 茉莉花茶是老福州人喜欢喝的茶，就是对于一个茶厂或者是一个公司来说，如何能够守住这些老的工艺，去符合老的这一批人的那个口味，然后又要去符合去创新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啊，所以说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哈，
1: 是要下功夫了。
0: 对对对，来看一下。一号线咱们有一位是周女士。
1: 周女士您好。
0: 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1: 哎，请讲周女士。
0: 什么请讲。
3: 哎，是这样，我比较喜欢爱喝茶嘛，然后我们福州最出名的是茉莉花茶了。
0: 对。
3: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外地的一些朋友来找我玩呢，我很想跟他们推荐一下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很特别特别好，但是就找不到能够完整了解福州茉莉花茶的地方。就刚刚听到节目有说到有在做中立大楼，那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茉莉花茶那种详细的介绍？
0: 好，这问题我们问请到的是陈总。
2: 感谢您对福州茉莉花茶的喜爱和支持。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中立大楼呢，也是福州茶厂位于静安区福兴大道的产区里面。这个产区呢，是以共享为理念的一个园区。我们未来会邀请茉莉花茶以及相关价值链的一些企业，以及现在很火的 OPC 来入驻，大家聚在一起，打造一个能看、能学、能玩、能买的茉莉花茶的主题园区。把整个茉莉花茶产业做活，它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大门紧闭，它可以预约参观体验。福州茶厂呢，本身就是一座现存的福州的茉莉花茶的博物馆，老茶客和新朋友呢都能够来这里。我们主要为大家提供三个服务，一个是看工艺，近距离看茉莉花茶怎么把花香印到茶叶里；第二个是动手玩，茶艺体验和互动品鉴。不仅能够喝到正宗的花茶，还能够自己上手去试一试简单的制茶印花的这样子的环节。第三呢，是逛周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有茉莉花茶元素的文创茶器，还有各类的茉莉花茶精深的加工产品，充分感受到茶文化的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0: 好，
1: 这些方面哈。了解了吗？
0: 大概我们什么时候是可以对外呢？我们的中立大楼，
2: 预计呢在明年的六月份可以建成，年底的话应该会投入使用。
0: 嗯，就在明年年底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不好？

0: 好啊，周女士。
1: 周女士，
2: 嗯，好，我非常期待经历大人的见
0: 证。嗯嗯，好，
1: 好，
0: 到时候逛逛啊。
1: 是，
0: 哎，好。
1: 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在福星大道，离咱们也挺近的。
0: 是
1: 啊，咱们也去了解了解，去看一看哈，到时候哈。
0: 好，
1: 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白玉
0: 虎的朋友。白玉虎说，他上网买茉莉花茶，打开网页啊，十个店里边有八个是广西
1: 横
0: 县的茉莉花茶。福州的茉莉花茶很少很少，价格上呢也没有优势。我们喝茶的能够喝出来广西和福州的茉莉花茶的区别。
1: 嗯，
0: 福州的茉莉花茶呢是香甜，但是知名度一直打不出来啊，感觉应该要继续深挖福州茉莉花资源与文化精髓。
1: 嗯，其实出去旅游哈，咱们也会发现说很多的地方它都有卖那个茉莉花茶。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其实我们从福州出去问一下，哎，你这个茶是大概是几印的啊？你是这个茶底是哪里的啊？是什么茶底啊？然后很多也确确实实说是广西横县的。我还有听到还有别的地方的。
0: 一提横县，还产茉莉花吗？我就知道横县余生。
1: 不，那是
0: 广西是吧？
1: 广西。啊，
0: 广西是横县，
1: 横县，
0: 横县余生。
1: 你不是广东吃的多吗？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要请到陈总来回答一下。啊，咱们是不是在宣传上面可以更加的跟进一些？嗯，或者说咱们的主要的这个客源是哪个方面的？
3: 福州呢是茉莉花茶的工艺发源地。
0: 嗯。
3: 那我们也不能否认广西横县是有种植茉莉花的
0: 啊，
3: 那福州历来呢产这个茉莉花茶，我们福州是山上种茶树，沿江种茉莉，当时整个城都浸染在茉莉香里面。
0: 嗯，
3: 那在宣传推广这块，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近年来也出了很多茉莉花茶的产业支持政策，那包括我们振兴乡村集团呢也在于前面花基地茶基地的打造上，这两年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有自己的茶和花的基地。
1: 嗯，
3: 那福州的茉莉花茶呢是四印以上，
1: 嗯，
3: 也就是说市面上的茉莉花茶四印以上，我们才能够称它为福州的茉莉花茶。那茶香和花香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茶客可以到我们的五里亭茶城或者是我们中立的门店里面去细细的品饮。
1: 嗯，
3: 我们的店员和服务员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区分辨认。
1: 嗯，所以其实简单的说哈，本地的福州的这个茶客，他其实还是愿意喝和喜欢喝福州的茉莉花茶。
0: 对，本地的。
1: 刚这位朋友就说他们能喝得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外地的朋友，他可能是哪里的茶知名度相对高一些，但是呢，他其实没有对比，对比之后可能就会发现，哎，咱们福州的茉莉花茶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去年还去这个成都的时候，他也是，他们也有他们那个市场上也卖茉莉花茶啊，他们说这个四印的，然后我们这个很好，四印的，对于福州人来说，四印的就起步价了，就是
0: 起步
1: 了
0: 哈，要求更高。
1: 对对对，要求相对来说
0: 制作工艺更繁琐一点。
1: 对对对，相对来说更高哈。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飞翔的朋友，他说茉莉花茶特别好，小时候也一直喝，特别喜欢福州的茶文化。也是说了这个推广啊，这个推广问题。
0: 嗯
1: 啊，他说这个沉默的荣耀当时推广了一次，但有一说一哈，茉莉花茶，一说人家想起什么广西啊、四川啊、北京啊，可能知名度还是差一些。
0: 嗯。
1: 其实北京嘛，最出名就是张一元。
0: 我从小喝北京的茉莉花
1: 啊，
0: 因为我北方人嘛，
1: 你福州
0: 北方人，我爷爷那辈儿就是从那个，因为这个南北方、这个、
1: 到福州之后呢，
0: 到福州之后，我给我父亲那家里边人啊买过咱福州的茉莉花茶，邮寄过回去，都比较认可，
1: 就有区别嘛，
0: 对，有区别，
1: 是是
0: 区别很大，其实。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二号线这位是林先生。
0: 林先生啊，等待先生，嗯、林先生您好，
1: 林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1: 久等了，林先生，
0: 请讲，
4: 我们现在是老福州人，
0: 嗯，
4: 现在是70岁了，我知道老那个茉莉花茶，
1: 嗯，
4: 在我们福州，流传了非常久的时间了，
0: 嗯，
4: 我有经常喝茶，不过问一下，有听人家说，那个茉莉花茶会上火，有没有这个回事？
0: 哦。
1: 果然是老福州人，吃啥喝啥考虑上不上火的问题哈。
0: 会上火吗？
1: 好好，来陈总。嗯，
3: 非常感谢这位老先生一直都在喝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
1: 嗯，
3: 那福州的茉莉花茶呢，它是主要是以烘青的绿茶为底，绿茶一出来您就知道肯定它不上火。
0: 对，
3: 那当然它也不凉，因为它用这个茉莉花和干茶胚去印制的过程当中，它去掉了一部分的凉性，所以它还是相对比较温。

0: 合的，
1: 嗯，
0: 相对比较平啊，性比较平。
2: 那是这是咱们福州的茉莉花茶不会上火吗？是这意思吗？
0: 茉莉花茶
2: 工艺不一样。
0: 茉莉花茶它是一种再制茶，再制茶的意思就是咱们用茉莉花去印茶。
2: 嗯，
0: 那这个茶呢，现在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除了我们的绿茶以外，还有红茶，
1: 还有红茶，对，
2: 哦、
0: 还有那个黑茶，
1: 嗯，
0: 或者是岩茶，甚至岩茶都有。
1: 哦，岩茶，
0: 哎，对，

0: 茉莉花茶，就绿茶这块是不上火的。
1: 是
2: 哦，我知道，我那个问一下，那就是没关系。这是因为我最早的时候我在湖州开茶馆了。
0: 原来开过茶馆的。
2: 所以说我就是怕吃喝这个凉会上火。
1: 不会，还是比较中和的。
0: 主要还是看那个茶底，好吧。林先生哈，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3: 和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于茶的一些事儿哈，
1: 长知识。
3: 对，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比如说菜篮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米袋子啊等等的，和我们刚说到有关于福州茉莉花茶的这些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是，刚刚聊完茶了，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菜篮子和米袋子。
3: 对，
1: 我们知道咱们振兴乡村集团呢，旗下有刚刚介绍说有农垦，还有粮食集团，这些都是老字号的企业。那我想问了，在保障我们舌尖上安全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举措？
3: 我们要请到的是黄总。
1: 黄总。
9: 作为我们国有独资的粮食经营企业，首先我们严控市场准入，建立质量档案，对所有进入连锁粮店的产品严格执行市场。
1: 黄总可以把话筒稍微拉近一点。对，
9: 杜绝证照不全、标识不明的商品，为我们每批次的商品建立销售质量档案，实现源头可查。其次，全程信息监管，确保可追溯追责，对商品的采购、配送、销售、储存等环节信息进行监管，保证质量问题可追溯，责任可追究。同时优化仓储设施，保障储存质量，设有专门的粮油配送中心，配备大米恒温仓等设施，有效控制温度湿度，避免因储存环境变化导致粮油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1: 那都是一些保障哈。
3: 是，那么除了新鲜的这些米面粮油哈，咱们的储备粮其实也是民生保障的一个压仓石了。特别是现在到了夏天，你看这几天的天气是又热又潮，所以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哈，这个我们放在这儿的粮食会不会变质呢？那么对于这块有哪一些的应对措施呢，黄总？
9: 其实夏天高温高湿也是我们重点的就是储粮风险的高发期，我们也落实了一些专项的保粮措施。首先是24小时智能监控温湿度，就是院上我们的储粮的空调和智能通风，还有就是我们每绿一巡跟雨后必查，及时做到就是我们仓房屋面各方面的气密性，及时就是防止墙体反潮、地面这方面的密闭通风这方面的影响粮堆的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是采用那个绿色蝗虫蝗蕈物质双保障，能够有效的就是采用一些绿色技术防止我们粮虫防治我们的粮虫生长。 具体就这些。
1: 嗯，好的，好的。
3: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个叫南山南
1: 啊，给我们留言了。他想问一下，这个五常大米市面上那么多，有4.5块的，有10几块一斤的，到底怎么辨别哪种是真的？我听一个东北的朋友说啊，五常人都

0: 吃不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哎
1: 啊、
0: 更别说外地的普通人了。
1: 来，东北人回答一下，是这样吗？
0: 不知道，那标注五常大米算不算虚假标签儿？
1: 啊、
0: 哎，这问题问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对于这个吃饭啊，对于大米啊，就是
0: 品质都有一些追求了。
1: 而且现在物流跟以前不一样了，很多东西越来越方便了。
0: 现在快呀、啊。
1: 对，那黄总。这位朋友的这个就是四五块的五常大米也有，十几块钱也有，那到底在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怎么挑，黄总？
2: 五常大米其实是一个地域性的标识、
1: 嗯、
2: 其实他们原先是采取的是稻花香二号，然后现在因为稻花香二号因为有抗倒伏，其实它有用一些中科花五进行拼配，就是新季的五常大米，就它正常我们讲的是东北米，其实它在那个纬度上都口感很好。他们这里面就是按照原来传统的，就是因为五常大米的投入，就是讲的是稻花香二号这个品种的投入，它
0: 大一点，
2: 成本比较高，所以说它有一些就通过一些田间的一些那个轮种，事实上它里面有一些是属于各种品种的一种拼配，但是它是属于口感是没有问题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大米反正没有问题，质量方面没有问题，您觉得哪一款大米您吃的这个性价比高，价格合适，口感您又觉得 OK，那其实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对吧？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2: 是的，
0: 黄总所说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地域性的而已，
1: 对，
0: 统称叫做东北大米。其实
1: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不都经常说吗？东北这个辽阔的东北黑土地，
0: 黑土地
1: 种出来这个大米，
0: 属实不太一样
1: 啊。对，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是，来看一号线，一号线是林女士，
0: 林女士啊，林女士您好，
1: 您好。
3: 哎，喂，主持人您好，
1: 什么事情讲？
3: 平时的话经常健身，然后我们吃的米啊油都比较讲究一点，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针对这种健身人群出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糙米之类的那针对这些需求的话，加工工艺上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地方？
1: 林女士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很多的朋友可能也都想了解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同样请到黄总。
2: 感谢就是对我们健康饮食的追求，就是关于我们粮油产品工艺方面，就是我们有推广低温的一些碾米，包括我们轻度的磨皮等工艺，就是保留更多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同时也增加了一些糙米，还有一些荤转压榨油，包括低芥酸的菜籽油等健康产品，同时对我们控糖控制的人群也开花一些低 GI 组织和杂粮品种啊，就是简单的有这些。
1: 好，林女士
0: 明白了吧？
1: 多吃一些糙米啊，还有 DGI 的这些主食进行一个选择，好不好？林女士，
0: 林女士，
1: 还有别的问题没了哈？
3: 没有了。
1: 好的，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啊。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请教一下领导，大米为什么容易里面有虫啊、怎么存放不长虫呢？
0: 说这个虫呢，我也想问问，我们之前我家里边的大米也是放时间长了里边有黑色小点点的那个小虫。
1: 我知道为什么。
0: 为啥呢？
1: 因为你放太久了。
0: 我也知道是放太久。
1: 对，然后你又不去动它。然后就容易生虫嘛。
0: 是吗？
1: 我这么猜的哈。那这个
0: 问专家
1: 黄总。
2: 其实大米长虫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我们很多人以为米长虫是因为米不好或者脏，其实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两个核心的问题。一个，虫卵其实天然存在，没办法杜绝。
1: 对，
2: 我们水稻在田间的时候，就是米虫，我们学名叫米象，这些害虫其实就在稻谷上产卵，加工的过程能杀死这些成虫，但内部的虫卵其实没办法做到百分百清虫，就是当温度湿度合适的时候，虫卵就会孵化。其实我们作为农产品，其实这个长虫不是质量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环境条件适宜时，就是特别在温度在20到40度，湿度在65到90度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夏季的时候，就是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正常还有一个就是米存换超过30天到45天，其实多好的米都有可能长虫。
1: 就不能买的太多一次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你买大米一个月就把它吃完，问题可能就不会没那么大。
0: 那也就是说这是个自然现象。
1: 所以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嘛，你家
0: 就是放时间长了，
1: 就放时间长了嘛，也没有别的原因。这位叫做35度刚刚好的朋友，他说，刚你们说到的这个，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带藜麦的

0: 七色糙米，市面上的糙米配料都不太一样，最近是想要减肥降脂。
1: 有没有卖？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糙米不仅仅是一种，有很多种吧。
0: 嗯，他要的是带藜麦的七色
1: 黄总
0: 糙米。
2: 小众的就是有卖过一段，因为就是那个受众可能比较小，就是后面我们会增加品类，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藜麦这一块早期就是有的客户吃的比较好，就是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但是销售这方面就是门店上没有都卖，但是在个别门店上是有卖。
1: 嗯，
0: 可以去选择一下看一看。
2: 比较中心的北大路达明路这边都有卖啊。
0: 嗯，
1: 行，好，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上线部门的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相关的一些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3: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4: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3: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4: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3: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3: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3: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6: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3: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6: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3: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6: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3: 多谢多谢啊，
6: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3: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6: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7: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

0: 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您家门口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村里的闲置资源又如何能够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将会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走进乡村里边。
3: 对，刚才我们前面聊的这些都是产品
2: 哈，
3: 是
2: 哈，可能很多村集体和农民朋友呢更关心，就是说村里边闲置的什么土地呀、水塘啊、仓库啊，
3: 对，
2: 怎么才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利益？
3: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
2: 请到的是林总吧，跟我们具体聊一聊。
4: 好的。大家好，帮助我们村集体啊盘活资源资产这项工作的话，是我们农村产权平台我们正在做的事。那我们搭建了一个面向大众的农村资产的公开交易平台，我们服务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这个整体的流转。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在罗源县曾经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那在我们平台进行了这个公开竞价之后，最后的成交价比挂平台的起始价翻了近一倍，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的村集体啊和村民，我们大家的收入啊增加了近一倍。
3: 那溢价的这个部分呢，就全部都
4: 是这个集体跟村民所有。
3: 所以说这个平台啊，确实是帮助到了村集体，守住了他们的钱袋子，当然又鼓起了大家的口袋。
2: 对
3: 啊，那实际的操作当中哈，也想问一下林总，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鱼塘，想要把它租出去，那这样的整个流程会不会比较复杂呢？那村里头这种资产上到您刚说到的这个平台当中，有没有一个合同啊、范本啊，就是操作来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呢？
2: 流程
3: 啊，
4: 是这样哈、那个整个村财上平台的整个流程的话，其实并不复杂。那整个流程就是履行完我们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后的话，就可以进场交易。那我们在平台上面啊，有提供了这个全套的一个交易的指引，那么包括这个是服务指南，以及我们所有的提交材料的范本。那同时的话，我们还提供了一次性的告知的这种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料，那么线上跑也行，线下跑也行，那只要到了我们平台，我们会一次性告知缺件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群众办事也好，村里面经办办事也好，不用跑第二趟。那么同时按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的统一的这个要求啊，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标准合同，总共有五类。一个是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标准合同，然后还有集体资产等等，这些的合同的话，在我们平台上都可以下载。那同时的话，也借这个机会啊，向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3400223，这个号码我们有专人接听。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平台现场，我们也有专人啊提供这个全程的服务。
3: 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线上线下的这种一站式的全程指导的服务。
4: 对，
3: 好，
2: 好，
3: 来看一下一号线有位郑女士。
2: 郑女士您好。
3: 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3: 郑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5: 我在线下有一块空地，刚好想出租出去。听说。就是有一个农村产权平台，不知道现在交易情况怎么样。那我个人的资产能不能挂到他们这个平台上出租？然后具体怎么操作，想了解一下。
4: 好，
3: 林总，
4: 好的啊，首先啊，感谢对我们平台的关注。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话，目前的话，不但能够这个承接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流转，那对于个人资产，只要

0: 让你是权属清晰的，那也完全啊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进场流转。那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目前啊整个成交量是已经这个达到了5000宗，那我们的整个成交额超过了77亿元，溢价率的话大约在6%到7%之间哈。那为整个村集体的话，我们已经累计啊增加了这个整体的收益接近5亿。那目前的话，这个相关的个人流转的板块是依托于这个所在村集体进行权属认定之后，随时可以上线流转。好，谢谢。
1: 嗯
2: 嗯，郑女士，
3: 好，谢谢。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是
1: 2号线薛先生哈，我们来接
2: 听一下。薛先生您好，
1: 薛先生您好。
4: 哦，喂，主持人您好。
2: 哎，薛先生请
1: 讲。嗯，
4: 哎，就是我经常看到你们那个农村产权平台啊，就是有的项目要求入驻的人他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然后就想问一下，这些条件是平台自己定的吗？还是说村里定的？然后这些条件设置的合不合理？
1: 嗯，好，林总。
0: 嗯，好，谢谢。是这样子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从三个层面给你解释一下哈。首先一个就是农村产权平台的话，我们是致力于村财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流转。那我们不介入所有上线资产的这个条件设置啊、流转年限啊以及使用用途，这是平台，我们会保持在一个这个客观、中立的这个角度来提供服务，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村财上线，我们是有相关的整体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要经过民主决策程序，那即意味着要经过两委动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那您说的所有的这个有设置这些条件的东西啊，它会在两委动议跟村民代表决议的环节，通通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讨论好。那么同时，他们我们相关的这个村里面的决议啊，还会在公示栏按期进行公示。公示结束之后，那这个就是要说的第三个。
2: 嗯。
0: 我们根据村民组织法，这个村财的整体的这个流转啊，是接受所在这个乡镇人民政府的整体的指导。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三项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条件的设定的话，一是经过了民主决策，第二的话是要经过相关的审核审批。谢谢。
2: 好，薛先生哈，一个是民主决策，一个是相关的审批，至于合理不合理，这个要您来决的，好不好？
4: 好的。
2: 好，薛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林总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平台，咱们这个平台到哪里去找呢？
1: 还是我们就是个人去对接，还是由村里边去对接？
2: 对，
0: 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平台大家可以啊，记录一下。
2: 嗯，
0: 就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输入网址，就是3w.fzndingo.w.com。通过这个网址可以找到，那大家也可以到百度，或者到百度上去搜索，就是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平台。
2: 这个
0: 对，都可以找到我们。
2: 好，明白了哈。
1: 好，
2: 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5: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白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

0: 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抚州振兴乡村集团。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大家聊到了比如说这个家门口的菜篮子呀，抚州的这茉莉花茶呀，还有村里的闲置资源如何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刚才呢我们也聊了农村的这个资产怎么去盘活哈，其实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振兴乡村集团手里面还管着不少城区的国有房产仓库这些家底儿，这些资产要是管不好租不出去的话，损失的可能是咱们纳税人的钱。
1: 是，那听说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资产代管运营的一个专班，还搞了一个叫做融物租赁的品牌。那这个做法到底有没有时效呢？闲置的这些厂房啊店面啊有没有真正的变成活钱呢？另外啊，市里头还要求国企采购都要上一个阳光平台，这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咱们一并去把它了解清楚了。
0: 是啊，咱们请嘉宾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在这个盘活集团内部存量资产方面，咱们集团做了哪一些尝试，有没有一些实打实的成功案例成绩呢？
1: 好，我们要请到的是林董。
0: 林总，
2: 好，感谢主持人的关注哈。在资产代运营方面，我们主要解决了过去谁都能管谁都管不细的痛点。那具体来说，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一个是组织到位，那我们成立了由公司主要领导牵头的专班，法务、纪检、财务全部介入，每一处的房产从核查、招租再到合同的签订，全程闭环管理。那第二个就是在市场的定价，我们通过线上的比价、线下的走访，统一区域、统一类型的房产租金多少一清二楚，杜绝了人情租、低价租。那第三个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品牌运营，我们打造的这个农屋租赁的这个专业的品牌，统一的形象、统一的服务。同时在我们公司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五里亭茶城的大屏，还有周边社区多渠道发布招租信息。那第四个方面就是安全的兜底，那每月的安全的巡视，再加上第三方专业机构的不定期的抽查，确保了我们全年的这个零安全事故的发生。去年我们房产的租金出租率达到了99%，那租金的收缴率达95%。
1: 这数据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亮眼的哈。那林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一个算个账呢？到底给咱们的业主方增加了多少的收入啊？
0: 一组数据。
1: 对啊。
2: 好的，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成功代运营的57处的房产，那总面积大概是超10000多平方米。那其中我们盘活的闲置资产有1500多平方米。这些资产预计能够为业主方提供大约每个月40万元的租金收入。那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这种公开透明的招租，溢价的部分全部归公，谁也别想打国有资产的主意。
0: 就是管好自家的房子是一方面啊。
1: 对。
0: 其实我还听说，咱们组建了一个叫做市属国企采购平台，所有的国企买东西超过30万都得在上面公开招标。这个平台运行的怎么样了？能给我们老百姓具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好的，这个平台啊，全称是福州市属国企采购平台，是由市国资委牵头，就是我们集团旗下的福州物资保障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维。按照政策，就是全市所有的国企30万以上的物资和服务的采购必须全流程线上进行，从立项、发公告、投标、开标到结果的公示，每一步都流程，任何人都可以查询。那该平台上线了5个多月，目前已经累计挂标170多个项目，采购金额累计超4亿元。
1: 那林董也想问一下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平台，那它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普通老百姓，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
2: 好，这里面哈最直观的我就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省钱。

0: 那阳光采购避免了这个暗箱的操作和利益的输送，那同样的预算可以买到更多更好的东西，那省下来的钱最终会投入到教育、医疗、市政这些民生的领域。
1: 嗯，
0: 那第二块就是公平。那以前的中小企业想接国企的这种生意，怕没门路，现在只要符合条件，大家都可以在网上公开的竞价。那我们同时还有一个福州国资电子交易平台，服务的范围更广，覆盖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甚至上市公司，目前注册的投标企业已经超4.7万家，累计交易额突破了30亿元。
2: 是，
1: 明白了。
2: 好，这详细的流程。
1: 对，对于这个中小企业来说，相对来说更加的公平。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呢，这些省下来的钱会投入到我们的教育、医疗啊，还市政这些民生的领域哈。也是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去
2: 享受到这些好的东西、
1: 这些政策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银河满天星的朋友，他说他家楼下有一间店面，要是租给做烧烤的，油烟噪音谁来管？有没有什么规定不能租？这个应该不是属于我们
2: 这个职责范畴之类的吧？
1: 对对对，这个范畴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个哈。
2: 嗯，找城管啊。
1: 嗯，对，
2: 找监管的。
1: 对啊，
2: 是是，
1: 什么样规定不能租？这个要找城管哈。
2: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善智的朋友
2: 说，这个为啥原来的种子自己留下的能继续种植，现在的不行了呢？
1: 啊，要问到，
2: 这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1: 要问到黄总。为什么原来的种子
2: 自己留下的能继续种，
1: 啊，
2: 现在的不行？这什么意思呢？具体
1: 这什么意思？这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吃的这西瓜，原来拿这西瓜籽放下去，我就能种出西瓜，
2: 又长了西瓜，
1: 又长了西瓜。至于这长得好不好啊，这个苗好不好，可能是那另外一个事儿。但是现在呢，他的意思应该就是现在吃的很多的西瓜，这个种子可能种下去就不行了，
2: 长不出西瓜了，
1: 长不出西瓜了，
2: 长个桃儿
1: 啊，桃更不可能。黄总
2: ，
3: 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农村村民都有留种的习惯，但事实上就是现在我们追求产量跟质量，其实我们都是一代种，就是那个，就是来种，
1: 一代种，就是这个就按我刚刚说，
2: 就能繁殖一代，
1: 就是西瓜吃完以后，它这籽儿就不管用了。能不能这么理解？
3: 可以种，但是长出来的品质肯定是
1: 就不好，
3: 原来的
2: 没有保证
1: 啊。明白了，
2: 行。
1: 好，那我们来看一号线邱先生
2: 啊，邱先生你好，
1: 你好，邱先生，
4: 哎，
2: 请讲，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是那个开小店的，也想接这个国企的单子嘛。
1: 嗯，
4: 那个采购平台，小企业真的有机会中标吗？最后会不会被这个大公司关系户给包了？
1: 哦，
4: 想了解这个问题。
1: 哦，这个邱先生是开店的，也想要接一接这个国企的单子，那就是到底会不会有机会中标呢？那这问题我们还是请到林总。
0: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哈。刚才你讲的你是开小店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只要资质符合采购的要求，不管是小微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只要资质符合都可以报名公开的参与这个交易的环节，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没有什么问题哈，邱先生，只要您符合相关的条件，
2: 嗯，
1: 好，小微企业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公平竞争，
1: 好不好？
4: 好，明白，谢谢。
2: 好。对，由于时间那个时间有限哈，咱们今天也回答了很多网友听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
1: 对，
2: 是，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
1: 是，也请我们的带队嘉宾林总哈，为我们来展望一下，在未来的一两年，咱普通市民还能够从振兴乡村集团的工作当中获得哪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新的体验呢？福利
2: 是吧？
1: 啊，对，
5: 好的。未来啊，我们振兴乡村集团将更加注重产业融合与生活链接。那么第一，您将有一个更近更好玩的后花园，烂旗的种业创新基地将常态化的开放研学课程和时令采摘，无论是亲子家庭想体验插秧挖土豆，还是企事业单位想搞团建，都可以联系我们进行预约。那么第二呢，您将喝到更有文化味、更时尚的福州茶。我们的中立大楼建成后啊，周末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去看印制工艺和新式茶饮，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休闲方式。那么第三， 您将更便捷地买到安心放心的本地粮油。我们的和盛粮油连锁店和线上平台都将进一步优化，让大家随时能买到冠福大米等老字号产品。谢谢。
2: 嗯，好的，感谢。
1: 嗯，是。那么从田间到舌尖，从资产到资本，我们其实也看到了福州振兴乡村集团正在编织着一张既宏大又精细的网，它连接着城市和乡村，当然也连接着发展和幸福。
2: 嗯，那节目最后我们再请林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
1: 今天做客我们
2: 直播间的感受吧。是今天带队。嗯，
5: 好，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提供的宝贵平台，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与期待。未来我们集团将继续聚焦主责主业，以市场化手段盘活资产，以品牌化思维来提升价值，以科技化手段保障安全，让乡村振兴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体现在大家杯中的茶香、桌上的美食和口袋里的美食上。欢迎大家继续监督和支持我们，谢谢。
2: 好的，感谢，再次感谢。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我们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大家如果还有一些疑问诉求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政务热线，咱们的导播呢也会继续接听您的诉求，详细记录，咱们的嘉宾呢也会把问题带回去，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是在官媒后台福州新闻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凯峰，
1: 代表今天的编导雨飞，导播郭嘉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4到28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气温23到28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港股帆奋进提能级，向海图强拓新局；
3: 渔联全球第二届东南亚国家渔业合作会议举行；
2: 福州队勇夺闽超5连胜，升至积分榜第二位；
3: 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举行。

0: 2030年，我省将建成165个闽台乡建乡创提升项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近年来，福州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港口体能升级。近日，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市场材质推出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福州港凭借卓越的作业效率，从全球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历史性登顶。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福州港已在该榜单中高居全球第二，2025年再进一步跃居首位，充分彰显了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在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泊位，记者看到巨大的吊臂在指令下平稳起降，精准抓取，智能平板运输车有序穿梭，堆场集装箱高效堆叠。这繁忙从容的景象背后，是港区内的福港集箱数值中心的高效运转。自江阴港区集装箱全流程智能化装卸系统全面启动以来，江阴港区实现从船舶靠泊、装卸、运输到堆场收发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随着港口与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数据互通、流程联动，福州港加速构建一体化的服务生态，让货物如流水般顺畅进出。福清边检站执勤二队三级警长江其斌：
4: 我们边检部门持续优化申报查验流程，实行一船一侧保障机制。
0: 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5: 海关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帮助企业解决物流衔接等难题，降低物流成本。
0: 在激烈的全球航运竞争中，此次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登顶，在世界版图上刻下闪亮的福州坐标。优异的成绩得益于港口硬件与软实力协同并进。福州港拥有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经营集装箱码头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对外，港区陆续开通全球首条中欧北极快航集装箱航线，全省首条直航南太平洋岛国等航线，构建起辐射全球的海运网络。对内，建成全省首个海铁联运联合调度中心，实现港站双向直输，集装箱转运效率提升50%。依托完善配套与优质服务，港口效能持续提升。今年3月，福州自贸片区首票采用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查验监管模式的一单到底海陆联运业务顺利落地。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精炼粗铜运抵马尾青州港，并根据下游企业需求发运，实现海运加陆运无缝衔接。在荣成海关开辟的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的助力下，今年已有9批次的风电产品从福州港高效通关，扬帆出海。今年4月，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6: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装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
0: 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清林：
7: 针对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0: 福州港有大陆海岸线1966公里，占全省3752公里的52.4%，规划利用岸线约116.2公里。依托优良岸线条件，福州港实力稳步攀升。2024年，福州港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高居全球第二，本次再进一步，充分彰显了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评价数据显示，福州港在此次评选中停泊时间利用率高达79%，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前列。 这意味着船舶抵港后基本可

0: 直线直接挂靠，无需等泊，码头作业衔接极为高效。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州港将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为牵引，奏响向海而兴、逐梦深蓝的崭新乐章。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渔联全球第二届东南亚国家渔业合作会议日前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会议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绿色驱动区域合作为主题，来自中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者、企业代表与行业组织负责人围绕区域渔业合作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在主旨分享环节，海内外专家轮番登台，围绕智慧养殖的生物学框架、 AI 在渔业监测与预测中的应用、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以及智能养殖的现状与未来方向，分享前沿技术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中国渔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庞丽霞：
3: 今年我们的主题呢，集中在了数字化和 AI 智能赋能渔业发展这个议题上。大家呢纷纷组织了很多企业，感受呢中国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一些先进的成果和经验，同时呢也在研究领域还有呢行业领域呢进行一些广泛的交流。
0: 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进活动13号在福州举行。现场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结合前沿研究与产业实践，分享技术成果与发展思路。相关企业代表逐一推介核心技术与主营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以项目为纽带，以技术为核心，以服务为支撑，有效串联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下一步，福州将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与雄厚的科研实力，不断深化跨领域协同合作，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朝着规模化、高端化、品牌化方向迈进。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药物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建明：
4: 这样的论坛呢，是能把我们这个科学家和企业家能聚在一起，这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对科研来说，研发的这个目的性就会更强，也更实用。对企业家来说呢，他需要更多的技术，那我们也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0: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薛婷：
5: 目前我们本土企业主要是开发的也是利用鲍鱼肽、牡蛎肽、鱼油这方面，我们的产品市场口碑非常好。他们在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方面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科研成果。企业然后真正的围绕它的一些技术需求提出问题，那科研院所呢针对性的开展科研攻关，实现他们双方的一个双向奔赴。
2: 13号，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比赛中，福州队坐镇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在现场50000多名球迷见证下，以2-0力克宁德队，实现闽超5连胜，在积分榜上超越宁德队，升至第2位。当晚由于降雨，场地内草皮湿滑，但是在福州球迷的呐喊助威中，福州队开场便向宁德队球门发起冲击。比赛第9分29秒，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球员吴晨主罚命中，21分52秒，吴晨再助一球，比分扩大为2-0。在随后的比赛中，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激烈，最终福州队守住领先优势，将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顺利拿下5连胜。福州球迷林凯：
6: 我觉得福州队他在就他的整体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我也希望说他能保持这个状态，能够一直走到总决赛，然后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 top one。 福州亚吧。
2: 本场比赛吸引了50752名来自各地的观众，无惧风雨，现场观战助威。闽超开赛以来，福州主场场均50000人左右的观众到场观战，尽显火爆氛围。法国观众杜肯：
7: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2: 下一轮福州将客场对阵漳州队，希望福州队在赛事中延续良好状态，再创佳绩。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8: 恭喜我们球队，恭喜队员们，

0: 好，他们顺利又拿下一场比赛。希望说通过大家的努力，每一场比赛啊，都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快乐的这种心情。我们每一天努力的训练，全力以赴的去完成比赛。
1: 绿茵赛场上，足球健儿们奋勇拼搏，驰骋攻防，以热血竞技诠释体育精神。而在闽江之心海思广场第二观赛现场，不少球迷朋友齐聚大屏前为福州队助威，高清巨幕实时直播现场赛况，球员奔跑、传球、射门的精彩画面清晰呈现，沉浸式的观赛氛围感直接拉满。球迷们表示
2: 想要去线下看，但是没有中签，所以很遗憾。现场虽然说有下雨，但是发现球迷们兴致还是很高涨的，为自己的主队加油。
3: 能在线下感受到大家的足球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一种凝聚力，来和我一起去观赏这场精彩绝伦的足球赛。福州亚霸，福州加油！
4: 自从闽州开始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个福州队啊，在这边设置这个观赛的这个场地也很好啊，能够方便大家看哈，比在家里面看比较有氛围。
5: 6月12号至13号。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举行，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海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式端午文体盛会。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水域，鼓声激昂，桨叶如意，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箭破浪前行，进相争先。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参加100米、200米直道竞速。放眼湖面，只见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李树炫。
6: 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5: 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队员马如。
7: 我每年都有参加，因为我住在福州，特别是我们外国人来中国，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5: 马祖龙舟队教练朱文祥。
8: 受当地的龙舟队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马祖也会举办像类似的这样一个龙舟活动，那我们也到时候也会邀请福州这边的龙舟队伍到我们马祖去做客，我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5: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立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开设100米、200米、500米三项龙舟竞速赛程，兼顾专业性、观赏性与群众性，全方位展现龙舟竞渡的速度与力量之美。现场同步落地非遗市集与八闽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本土非遗制作技艺、特色文创产品。赛事期间，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开启龙舟月系列配套活动，其中特色全域龙舟宴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
9: 权威发布。
1: 省住建厅日前发布关于深化以闽台相建相创为抓手，助力村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将闽台相建相创项目分为集镇、村庄提升与片区提升三类。集镇村庄提升项目优选人口集聚度高、资源禀赋佳的集镇区村庄，重点强化台湾团队的陪护式全链条服务，实施2年建设期，围绕提升农房品质居住、完善惠民公共空间、完善乡村景观设施、完善乡村共扶机制、探索闽台融合措施等重点任务，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村镇。片区提升项目按照跨村联建、乡镇共建、区域组团三种方式统筹划定片区，优先遴选地理相邻、文化相融、产业互补的三个及以上村庄含集镇区开展连片打造，实施2年建设期。片区内村庄参照集镇村庄标准补短板提品质，统筹推动产业联动、设施互联、风貌协调、品牌共建，构建点

0: 线上提质、线上串联、面上城市的片区化发展格局。意见明确，到2027年深化闽台相建相创合作，省市县三级协同推动40个集镇、20个村庄及6个片区提升项目。到2030年，全省高质量建成100个集镇、50个村庄及15个片区提升项目，实现镇村人居品质整体提升，片区产业集聚城市，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畅通，形成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闽台相建相创助力乡村振兴福建模式。
1: 今年我省高考网上评卷正在进行，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视频，全面介绍我省高考评卷情况，让考生和家长更直观地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考生答卷的每个题块至少有2名评卷员背靠背评阅及双评，题块由计算机随机派发，每名评卷员对考生信息和其他评卷员的评分情况毫不知情，只能依据评分细则对答题进行独立评阅。若2名评卷员给出的分数在设定的双评差值范围之内，则取平均值为最后得分。若超过差值的预限范围，则由计算机随机派发给第3个评卷员评阅及三评。得出第3个分数后，系统将对3个分数进行2:2对比，选择在差值预限范围之内且差值更小的2个分数的平均值为该题的最终得分。如果3评给分与前2评给分对比后还是超过差值的预限范围，则由学科专家组直接进入中评及4评，中评分数作为该题的得分。所有考生答卷阅评完成后，省教育考试院将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分数核乘、评卷质量检查、成绩核查、数据校验、异常卷、雷同卷处理、违纪舞弊考生数据处理等，之后才会向考生公布成绩。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荣成海关日前发布消息称，目前福州市共有105家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企业，其中高级认证企业45家，认证企业60家。今年前5个月，已占福州市进出口备案企业总量不到1%的数量，贡献了福州市近1/3的进出口总额，成为稳外贸的主力军。
1: 劳模工匠助力企业成果转化专项行动日前在福州市职工三创中心启动，首个劳模工匠导师团成立。
0: 眼下，闽清县金沙镇古阳村浪汤阳水库周边的百亩桃林开始首轮采摘。这片桃林品种丰富，以锦绣黄桃、白凤桃、水蜜桃为主。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以礼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

0: 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港股帆奋进提能级，向海图强拓新局。渔联全球第二届东南亚国家渔业合作会议举行。福州队勇闯闽超五连胜，升级积分榜第二位。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举行。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年来，福州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港口提升能级。近日，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推出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福州港凭借卓越的作业效率，从全球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历史性登榜。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福州港已在该榜单中高居全球第二，2025年再进一步跃升首位，充分彰显了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在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泊位，记者看到巨大的吊臂在指令下平稳起降，精准抓取，智能平板运输车有序穿梭，堆场集装箱高效堆叠。这繁忙从容的景象背后，是港区内的福港集箱数据中心的高效运转。自江阴港区集装箱全流程智能化装卸系统全面启用以来，江阴港区实现从船舶靠泊、装卸、运输到堆场收发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随着港口与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数据互通、流程联动，福州港加速构建一体化的服务生态，让货物如流水般顺畅进出。福清边检站执勤二队三级警长江启斌：
2: 我们边检部门持续优化申报查验流程，实行一船一测保障机制。
1: 荣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3: 海关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帮助企业解决物流衔接等难题，降低物流成本。
1: 在激烈的全球航运竞争中，此次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登顶，在世界版图上刻下了闪亮的福州坐标。优异的成绩得益于港口硬件与软实力协同并进。福州港拥有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经营集装箱码头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对外，港区陆续开通全球首条中欧北极快航集装箱航线，全省首条直航南太平洋岛国等航线，构建起辐射全球的海运网络。对内，建成全省首个海铁联运联合调度中心，实现港站双向直输，集装箱转运值效率提升50%。依托完善配套与优质服务，港口效能持续提升。今年三月，福州自贸片区首票采用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查验监管模式的一单到底海陆联运业务顺利落地。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粗炼铜运抵马尾青州港，并根据下游企业需求发运，实现海运加陆运无缝衔接。在荣城海关开辟的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的助力下，今年已有9批次的风电产品从福州港高效通关，扬帆出海。今年四月，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万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4: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装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
1: 荣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先林：
5: 针对分店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1: 福州港有大陆海岸线1966公里，占全省3752公里的52.4%，规划利用岸线约116.2公里。依托优良岸线条件，福州港实力稳步攀升。2024年，福州港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高居全球第二，本次再进一步，充分彰显了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评价数据显示，福州港在此次评选中停泊时间利用率高达79%，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前列。这意味着船舶抵港后基本可实现直接挂靠，无需等泊，码头作业衔接极为高效。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州港将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为牵引，奏响向海而兴、逐梦深蓝的崭新乐章。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渔联全球第二届东南亚国家渔业合作会议日前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会议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绿色驱动区域合作为主题，来自中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者、企业代表与行业组织负责人围绕区域渔业合作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在主旨分享环节，海内外专家轮番登台，围绕智慧养殖的生物学框架、 AI 在渔业监测与预测中的应用、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以及智能养殖的现状与未来方向，分享前沿技术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中国渔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庞丽霞：
6: 今年我们的主

0: 题呢，集中在了数字化和 AI 智能赋能渔业发展这个议题上。大家呢纷纷组织了很多企业，感受呢中国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一些先进的成果和经验，同时呢也在研究领域还有呢行业领域呢进行一些广泛的交流。
1: 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进活动13号在福州举行，现场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结合前沿研究与产业实践，分享技术成果与发展思路，相关企业代表逐一推介核心技术与主营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以项目为纽带，以技术为核心，以服务为支撑，有效串联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下一步，福州将持续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与雄厚的科研实力，不断深化跨领域协同合作，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朝着规模化、高端化、品牌化方向迈进。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药物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建明。
2: 这样的论坛呢，是能把我们这个科学家和企业家能聚在一起，这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对科研来说，研发的这个目的性就会更强，也更实用。对企业家来说呢，他需要更多的技术，那我们也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1: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薛婷。
3: 目前我们本土企业主要是开发的也是利用鲍鱼肽、牡蛎肽、鱼油这方面，我们的产品市场口碑非常好。他们在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方面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科研成果。企业呢真正的围绕它的一些技术需求提出问题，那科研院所呢针对性的开展科研攻关，实现他们双方的一个双向奔赴。
1: 13号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比赛中，福州队坐镇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在现场5万多名球迷见证下，以2-0力克宁德队，实现闽超五连胜，在积分榜上超越宁德队，升至第二位。当晚由于降雨，场内草皮湿滑，但是在福州球迷的呐喊助威中，福州队开场便向宁德队球门发起冲击。比赛第9分29秒，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球员吴晨主罚命中，21分52秒，吴晨再入一球，比分扩大为2-0。在随后的比赛中，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激烈，最终福州队守住领先优势，将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顺利拿下五连胜。福州球迷林凯。
4: 我觉得福州队他在就他的整体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我也希望说他能保持这个状态，能够一直走到总决赛，然后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 top one。 福州鸭吧。
1: 本场比赛吸引了50752名来自各地的观众，无惧风雨，现场观战助威。闽超开赛以来，福州主场场均50000人左右的观众到场观战，尽显火爆氛围。法国观众杜肯。
5: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1: 下一轮福州将客场对阵漳州队，希望福州队在赛事中延续良好状态，再创佳绩。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6: 恭喜我们球队，恭喜队员们啊，他们顺利又拿下一场比赛。希望说通过大家的努力，每一场比赛啊，都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快乐的这种心情。我们每一天努力的训练，全力以赴的去完成比赛。
1: 绿茵赛场上，足球健儿们奋勇拼搏，驰骋攻防，以热血竞技诠释体育精神。而在闽江之星海思广场第二观赛现场，不少球迷朋友齐聚大屏前为福州队助威，高清巨幕实时直播现场赛况，球员奔跑、传球、射门的精彩画面清晰呈现，沉浸式的观赛氛围感直接拉满。球迷们表示，
7: 想要去线下看，但是没有中签，所以很遗憾。现场虽然说有下雨，但是发现球迷们兴致还是很高涨的，为自己的主队加油。
8: 能在线下感受到大家的足球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一种凝聚力，来和我一起去观赏这场精彩绝伦的足球赛。福州亚霸，福州加油！
9: 自从闽州开始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个福州队啊，在这边设置这个观赛的这个场地也很好啊，能够方便大家看哈，你在家里面看比较有氛围。
1: 6月12号到13号。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举行，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海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式端午文体盛会。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水域，鼓声激昂，桨叶如翼，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箭破浪前行，竞相争先。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参加100米、200米直道竞速。放眼湖面，只见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桨影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李树炫：
10: 对，我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1: 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队员马如：
11: 我每年都有参加，因为我住在福州，特别是我们外国人来中国，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马祖龙舟队教练朱文祥：
12: 受当地的龙舟队邀请，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马祖也会举办像类似的这样一个龙舟活动，那我们也到时候也会邀请福州这边的龙舟队伍到我们马祖去做客，我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1: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立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开设100米、200米、500米三项龙舟竞速赛程，兼顾专业性、观赏性与群众性，全方位展现龙舟竞渡的速度与力量之美。现场同步落地非遗市集与八闽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本土非遗制作技艺、特色文创产品。赛事期间，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开启龙舟月系列配套活动，其中特色全域龙舟宴活动将持续至6月28日。
1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白水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结婚房产首付男方父母出，贷款两人共同还，写的是男方的名字，房产过户到女方名下，能不能够再签订一份婚内协议，证明房产和财产都归女方一人所有，这个协议要怎么公证？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14: 是可以再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说这套房子作为女方的个人财产。那办理这种协议公证的话，就是要夫妻双方一起来申请，带上他自己的身份证件以及结婚证、房产证这些就可以办理了。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其实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协议只是对夫妻内部两个人之间有效的，是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方，无非说第三方比如说男方有在外面有债务，那债权人事先知道你有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都是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方。
1: 微信网友一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了，留下了定期存单和基金定投，父亲有一儿一女，母亲还健在，财产分成三份，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带什么材料？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14: 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他一般需要的材料就是死者、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 我会建议他由家里有可以有一个人先来我们公证处这边具体咨询一下，根据他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们会给他列出他需要准备的材料。如果能够通过我们共享数据调查的、核查的，我们就会主动帮他去调查或者核查。继承公证是比较难的，因为继承公证他事先需要准备的材料比较多，证明这个被继承人的配偶什么情况、父母什么情况、子女什么情况。如果说你当天都带齐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而且还要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现场。他先来一个人，先具体了解完，然后我们公证人会跟他约个时间，按约定的时间再全家人一起过来。
1: 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五月份退休，剩下的这个月要怎么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5: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年你的1到6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1月交1月，2月交2月，3月交3月，也可以一下子把1到6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7到12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当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五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6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6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完，我们到时候会进行核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他就1月、2月、3月、4月自己交，然后五月份过来办退休。
1: 微信网友诺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预产期是今年的，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够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产，福州的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制？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医保，是不是产检也是零给付3000封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15: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了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可以到省，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
16: 也
15: 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只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16: 它
15: 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五里亭茶城改造之后，购物体验有什么样的提升呢？福州茉莉花茶如何吸引年轻人呢？狼旗种业创新基地能进去采摘吗？有没有一日游的线路呢？储备粮夏季防霉措施是什么样的？农村产权流转平台如何操作？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福州离境退税服务持续升级，焕发消费新活力。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举行，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2025年4月，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进一步提升境外。

0: 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便利水平，优化境外旅客的消费体验。政策落地一年多以来，福州积极落实并创新服务举措，即买即退的便利服务让旅游消费更舒心，也让福州品牌走得更远。位于五四北商圈的中免室内免税品福州有限公司，是我市一家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这里设立了免税商品区和有税商品区，集纳了多个国潮品牌。除了传统的鞋服箱包以外，店内还特别开辟了非遗展示区，销售福州特色牛角梳、漆艺制品等，受到了很多游客的喜爱。店员文露告诉记者，节假日期间常有境外旅客来这里选购礼品，享受即买即退的便捷体验。
1: 饱含福州本土特色的好物一直都很受欢迎，很多游客都会买些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们，消费满足200元退税门槛就能享受退税福利。
0: 为了满足境外旅客消费需求，我市还推出了离境退税消费地图，地图收录了福州市离境退税定点商户信息，以中英双语加定位导航模式为境外旅客提供便捷的退税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四月福州离境退税服务加码升级，其中闽粤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市互认正式落地福州，这意味着境外旅客在闽粤两省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或者是集中退付点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预付金之后，可以选择两省范围内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办结手续，打破离境口岸限制。另外，福州还在郎旗客运站率先启动办理福州关区小三通口岸离境退税业务，推行一单一包一码优化措施，实行快速放行。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副科长王艳艳：
2: 所谓一单一包一码服务，是指一份退税申请单、一个密封包装袋和一条退税二维码，三者一一对应，即旅客在退税商店购物后，由商家使用专用密封袋打包商品，并将退税申请单、专属二维码与商品一一绑定。旅客在口岸离境时，海关核对密封袋状态完好，扫码即可完成验核放行，全程无需拆包，无需逐件查验。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福州已设立退税商店55家，覆盖69个网点，其中即买即退商店达31家，44个网点。与去年同期相比，退税商店网点数量同比增长3.31倍，离境退税销售额的同比增长52.84%，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65倍。当前，我国离境退税政策迎来升级版，新发布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聚焦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入境旅客消费退税，福州也迎来发展新契机。福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詹全福：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离境退税2.0政策，扩容退税商户，完善口岸布局，优化智慧退税服务，打造文旅退税示范街区，深化对台消费合作，联动免税业态，做强扶贫外销，建设对台特色离境退税示范城市。
0: 13号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上午，福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会场活动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通过民俗表演、非遗集市与互动体验等精彩多样的活动，打造沉浸式文化盛宴，让闽都文化在古厝街区中碰撞出潮流新风。在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非遗高跷玄鸟首次亮相福州，1米高跷搭配巨型羽翼，身姿翩跹，视觉震撼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风姿绰约的汉服12花神沿街巡游，古厝戏台闽剧专场也倾情开演。此外，还有闽剧、喜娘习俗、畲族歌舞等表演散布街区，让市民游客转角。

0: 玉雅乐台演见精彩。此外，现场还为福州市第八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授牌。玄鸟表演者程乐乐，
1: 这个灵感取自于《诗经》里面的玄鸟声商，初心就是希望把一些非遗作品，然后融合现代的高跷马戏，把非遗更好的传承下去，展现给大家，让大家都看到非遗和现代的一个融合，感受到非遗的魅力。
0: 除了精彩的非遗表演，互动体验也是沉浸感十足。茉莉花美学馆非遗共享空间是非遗展示馆三大体验场馆联动开放，市民游客可以体验茉莉花茶印制等非遗技艺。而在国风潮玩会互动专区，蹴鞠、箭矢投壶等游戏也备受欢迎，引得大小朋友争相排队挑战。现场还开设非遗购物间直播专区，传统美食、精品文创等闽式非遗好物限时开抢，线上线下同频互动，让市民游客足不出户也能云游盛会。小朋友苏子涵，
2: 今天我参加了这个活动，做了一个茉莉花手串，泡了茶，还了解了一些非遗知识，我觉得这样活动很棒。
3: 先锋资讯，
0: 之前以丹心印长卷、薪火永相传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即信仰无声山河同正特展收官仪式，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举行。现场来自观澜小学的孩子们带着各自完成的长江万里图线稿依次上台拼接，六米白卷逐渐被色彩填满。学生代表将这幅凝聚着集体敬意的长卷赠予三山人文纪念园永久收藏。随后，观澜小学与三山人文纪念园正式签订校外思政课教育实践基地合作协议。据了解，特展自去年11月开展以来，累计接待观众数万人，团体50余个，配合举办各类活动20余场。福州市仓山观澜小学学生张子睿，
4: 把无实将军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我要努力学习，做一个心中有信念、行动有担当的人。
0: 福州市仓山观澜小学学生钟子轩，
5: 无实故居离我们很近，走路就能到，这让我觉得英雄不再是书本上的插图，而是邻居家的先辈，要认真学习，诚实做人，将来为国家出力。
0: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负责人杨继忠，
6: 未来我们将通过与学校深度合作，将展览内容转化为长期使用的思政课程，艺术共创研学活动，让英雄故事从展馆走向课堂，从参观变为参与，真正实现培根筑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0: 在近日开幕的渔博会上，不仅集中展示了深远海智能养殖、水产育种等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的海产品，还融合金鱼主题、非遗文创、电商直播等多元形式，生动诠释福建渔业从传统养殖向智能化、多元化、文旅融合方向转型的发展成果。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一号馆的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推介区，有一款来自潜动系列深远海养殖平台的大黄鱼，遵循低密度、少投喂、大围径、长周期的深海慢养方式，肉质紧实弹牙，口感爽滑鲜甜，广受市场认可。据了解，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单台可以养殖深海大黄鱼鱼种达200吨，并且通过监测信息平台实时掌握养殖水域的水下鱼群、水文环境、气象数据、设备电量运行状态等信息，实现了传统渔业向科学化、智能化、自循环生态养殖的转型升级。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1: 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远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远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而在观雾海产的推介现场，两条长度超7米的无边海带成为全场焦点，大家纷纷驻足围观拍照打卡。据介绍，无边海带并非真的无边，只是相对传统海带而言，中带部更宽。作为连江海带育种的突破性成果，无边海带株身较长，叶片较厚，整片利用率达到85%到90%，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已被福建省海洋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福建省连江县观雾海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峰：
2: 我们这个无边海带是专门选育的一个品种，传统的海带它的鳍边特别多，无边海带它的边角料就比较少，那加工的利润率就特别高。
0: 福州金鱼一直都是渔博会的人气担当，走进九号馆仿佛一头扎进金鱼世界，透过一口口玻璃鱼缸，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金鱼之美。而在金鱼非遗文创展示区，寿山石雕、木根雕、漆艺、软木画等传统工艺均融入金鱼元素，各类匠心作品相应成趣，赋予展区别样的活力与神采。金鱼参展商陈孙成：
3: 渔博会的话人气也特别旺，借助这个平台，我们既展示了我们的特色金鱼，也对接了不少新客户，还能和同行交流学习，收获满满。
0: 专业观众秦依稀：
4: 我感觉蓝瘦金鱼实在是太好看了，这是最吸引的地方，然后也看了很多就是水产品加工，还了解了一些生产的工艺啊，第一次来感觉很新奇，然后也可以把一些新技术呀、新产品带回去。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渔博会还特别推出了抖音商城现场逛展区，集结40多位头部网红达人进行线下展示加线上带货，助推水产行业新零售发展浪潮。其中来自台湾的网红主播刘乐言也对着镜头向网友们热情推荐来自福清的特色肉粽，直播现场展示原材料鲍鱼、海参、瑶柱等海鲜风味与品质，并实时与网友互动问答。沉浸式的直播带货吸引不少线上线下的买单下单。
5: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陆参加渔业博览会，鱼产品居然那么的千变万化，很多产品啊都是到了现场我才知道，哦，原来鱼还可以这么做，鱼还可以这样吃。来到这里给自己添购家里的鱼产品，感觉真的很放心。
6: 先锋资讯，
0: 近日，作为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的同期重要活动之一，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两岸渔业专家、学者、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齐聚福州，共探渔业合作新路径，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蓝图。大会以渔兴闽台为主题， 现场八位两岸渔业大咖依次登台，围绕贝类加工、数字供应链、渔港经济、南极磷虾产业等前沿课题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为产业发展建言献策。在以融合赋能、产业共进为主题的圆桌对话中，两岸对表聚焦农渔贸易、休闲渔业等热点议题深入交流，探讨惠台利民政策落地、品种培育、人才培养等务实举措。台湾旭海安素水产创办人黄国良：
7: 台湾也许在深加工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养殖上面也许比较先进一点，但是大陆这边拥有广大的养殖基地以及广大的人才，我们可以借助于台湾的经验，就是把渔港从深加工到文旅一直到餐饮，我认为这一块是两岸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去合作。
0: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教授王书宏：
8: 休闲渔业我们说它是这个传统渔业转型升级，然后产业链就是延伸，尤其是我们滨海渔村的整体振兴是一个重要的抓手。闽台休闲渔业的话，地缘相近，文源相近。

0: 洲我们闽台休闲渔业的发展是非常互补的，融合的话非常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1: 闽台地缘相近，渔业文化同根同源，此次大会搭建起高效的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密切了两岸渔业领域经贸往来、技术互通与人员交流。未来两地将持续

0: 市场营销啊，还有整个流通能够更加的去顺畅。透过这一次的活动，我们能够集结了很多的国企、金融单位，还有我们的协会一起来合作，让整个两岸的交流能够更加的高效。
1: 近日，第六届深远海养殖国际研讨会在福州举行。研讨会以科技筑梦深蓝，共创海上粮仓为主题，水产养殖、海洋渔业等领域的专家与行业从业者齐聚一堂。现场嘉宾发布主题报告，结合行业现状，深入剖析深远海养殖发展的必要性，明确了技术革新与智能装备升级的发展方向。同时，业内专家与企业代表围绕深远海产业发展、福建“十五五”渔业规划等内容进行研桌座谈，提出发展建议，共谋渔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王鲁民。
2: 研讨会呢，实际上就是根据现在全球我们深远海养殖发展的一些需求，构建了一个学术交流跟合作的平台。从2017年开始举办以来呢，实际上很多的国家、渔业组织、企业、高校跟科研院所，从养什么鱼、用什么样的装备、在什么地方，未来包括后续的一些产业链怎么样的构建，实际上是多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刘煌。
3: 这两年其实来说，一个是整个的技术，特别是一些新的技术在渔业的应用，比如说深远海养殖啊、循环水养殖啊、设施渔业的发展，这两年都发展非常快，它其实也给渔业带来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使得渔业生产能给老百姓提供更加丰富的一种选择的机会，正好在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来更好的了解整个的渔业的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港股帆奋进提能级，向海图强拓新局。渔联全球第二届东南亚国家渔业合作会议举行。福州队勇闯闽超五连胜，升级积分榜第二位。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举行。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年来，福州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港口提升能级。近日，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市场财智推出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福州港凭借卓越的作业效率，从全球400余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历史性登顶。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福州港已在该榜单中高居全球第二，2025年再进一步跃升首位，充分彰显了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在福州港江阴港区码头泊位，记者看到巨大的吊臂在指令下平稳起降，精准抓取，智能平板运输车有序穿梭，堆场集装箱高效堆叠。这繁忙从容的景象背后，是港区内的福港集箱数字中心的高效运转。自江阴港区集装箱全流程智能化装卸系统全面启用以来，江阴港区实现从船舶靠泊、装卸、运输到堆场收发的全流程自动化闭环。随着港口与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数据互通、流程联动，福州港加速构建一体化的服务生态，让货物如流水般顺畅进出。福清边检站执勤二队三级警长江启斌：
2: 我们边检部门持续优化申报查验流程，实行一船一测保障机制。
0: 荣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3: 海关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帮助企业解决物流衔接等难题，降低物流成本。
0: 在激烈的全球航运竞争中，此次福州港在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登顶，在世界版图上刻下了闪亮的福州坐标。优异的成绩得益于港口硬件与软实力协同并进。福州港拥有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经营集装箱码头区，具备接卸20万吨级超大型船舶的能力。对外，港区陆续开通全球首条中欧北极快航集装箱航线，全省首条直航南太平洋岛国等航线。

0: 构建起辐射全球的海运网络。对内建成全省首个海铁联运联合调度中心，实现港站双向直输，集装箱转运值效率提升50%。依托完善配套与优质服务，港口效能持续提升。今年三月，福州自贸片区首票采用口岸加目的地联合查验监管模式的一单到底海陆联运业务顺利落地。一批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未经粗炼铜运抵马尾青州港，并根据下游企业需求发运，实现海运加陆运无缝衔接。在荣成海关开辟的风电设备出口绿色通道的助力下，今年已有9批次的风电产品从福州港高效通关，扬帆出海。今年四月，福州港江阴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累计突破20000辆大关，仅用4个月就超越了去年全年出口总和。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1: 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中心，通过政策强力驱动，优化装船流程，升级码头设施等一系列组合拳，最大限度压缩船舶在港非作业时间。
0: 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郭先林。
2: 针对风电叶片体积大、通关时效要求高等特点，我们畅通关企沟通渠道，动态跟进企业出口计划，引导企业使用提前申报政策提升通关效率，同时运用抵港直装政策有效解决超大件货物反复卸货吊装的难题，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物流成本，压缩装卸时间。
0: 福州港有大陆海岸线1966公里，占全省3752公里的52.4%，规划利用岸线约116.2公里。依托优良岸线条件，福州港实力稳步攀升。2024年，福州港在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排名中高居全球第二，本次再进一步，充分彰显了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评价数据显示，福州港在此次评选中停泊时间利用率高达79%，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前列。这意味着船舶抵港后基本可实现直接挂靠，无需等泊，码头作业衔接极为高效。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州港将以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为牵引，奏响向海而兴、逐梦深蓝的崭新乐章。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渔联全球第二届东南亚国家渔业合作会议日前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次会议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绿色驱动区域合作为主题。来自中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学者、企业代表与行业组织负责人围绕区域渔业合作新路径展开深入交流。在主旨分享环节，海内外专家轮番登台，围绕智慧养殖的生物学框架、 AI 在渔业监测与预测中的应用、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以及智能养殖的现状与未来方向，分享前沿技术实践成果与发展经验。中国渔业协会秘书长助理庞丽霞。
4: 今年我们的主题呢，集中在了数字化和 AI 智能赋能渔业发展这个议题上。大家呢纷纷组织了很多企业，感受呢中国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一些先进的成果和经验，同时呢也在研究领域还有呢行业领域呢进行一些广泛的交流。
0: 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推进活动13号在福州举行。现场专家学者发表主旨演讲，结合前沿研究与产业实践，分享技术成果与发展思路。相关企业代表逐一推介核心技术与主营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以项目为纽带，以技术为核心，以服务为支撑，有效串联起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下一步，福州将持续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与雄厚的科研实力，不断深化跨领域协同合作，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朝着规模化、高端化、品牌化方向。

0: 方向迈进。福州海洋研究院海洋药物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建明，
1: 这样的论坛呢，是能把我们这个科学家和企业家能聚在一起，这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对科研来说，研发的这个目的性就会更强，也更实用。对企业家来说呢，他需要更多的技术，那我们也能提供更大的帮助。
0: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薛婷，
2: 目前我们本土企业主要是开发的也是利用鲍鱼肽、牡蛎肽、鱼油这方面，我们的产品市场口碑非常好。他们在海洋生物医药与制品方面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科研成果。企业然后真正的围绕它的一些技术需求提出问题，那科研院所呢，针对性的开展科研攻关，实现他们双方的一个双向奔赴。
0: 13号，在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比赛中，福州队坐镇主场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在现场5万多名球迷见证下，以2-0力克宁德队，实现闽超5连胜，在积分榜上超越宁德队，升至第二位。当晚由于降雨，场内草皮湿滑，但是在福州球迷的呐喊助威中，福州队开场便向宁德队球门发起冲击。比赛第9分29秒，福州队获得点球机会，10号球员吴晨主罚命中，21分52秒，吴晨再入一球，比分扩大为2-0。在随后的比赛中，双方你来我往，攻防激烈，最终福州队守住领先优势，将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顺利拿下5连胜。福州球迷林凯，
3: 我觉得福州队他在就他的整体状态是越来越好的，我也希望说他能保持这个状态，能够一直走到总决赛，然后希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 top one。 福州鸭吧。
0: 本场比赛吸引了50752名来自各地的观众，无惧风雨，现场观战助威。闽超开赛以来，福州主场场均50000人左右的观众到场观战，尽显火爆氛围。法国观众杜肯，
4: 我喜欢这里足球比赛的氛围，这次来福州旅游，受朋友邀请来到球场观战，感觉太不可思议了，不虚此行。
0: 下一轮福州将客场对阵漳州队，希望福州队在赛事中延续良好状态，再创佳绩。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5: 恭喜我们球队，恭喜队员们啊，他们顺利又拿下一场比赛。希望说通过大家的努力，每一场比赛啊，都能给大家带来这种快乐的这种心情。我们每一天努力的训练，全力以赴的去完成比赛。
0: 绿茵赛场上，足球健儿们奋勇拼搏，驰骋攻防，以热血竞技诠释体育精神。而在闽江之星海思广场第2观赛现场，不少球迷朋友齐聚大屏前为福州队助威，高清巨幕实时直播现场赛况，球员奔跑、传球、射门的精彩画面清晰呈现，沉浸式的观赛氛围感直接拉满。球迷们表示，
6: 想要去线下看，但是没有中签，所以很遗憾。现场虽然说有下雨，但是发现球迷们兴致还是很高涨的，为自己的主队加油。
7: 能在线下感受到大家的足球的热情，能感受到大家一种凝聚力，来和我一起去观赏这场精彩绝伦的足球赛。福州亚霸，福州加油！
8: 自从闽超开始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个福州队啊，在这边设置这个观赛的这个场地也很好啊，能够方便大家看哈，比在家里面看比较有氛围。
0: 6月12号到13号。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举行，赛事以两岸同舟一生长乐为主题，汇聚海内外龙舟力量，以舟为媒，以赛会友，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闽式端午文体盛会。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动江湖公园水域，鼓声激昂，桨叶如翼，一艘艘龙舟似离弦之箭破浪前行，竞相争先。特邀组中，马祖龙舟队、香港精英龙舟队、澳门青年龙舟队、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惊艳亮相，参加100米、200米直道竞速。放眼湖面，只见选手们动作整齐划一，奋力挥臂划桨，

0: 想引翻飞间尽显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香港精英龙舟队队员李树炫，
1: 对，我就从最开始的接触，然后到后面感兴趣到热爱，这里的赛事氛围很好，比赛场地都能听到他们的呐喊声，本地的美食也特别好吃，我们特别喜欢吃鱼丸。
0: 华侨及国际友人联队队员马如，
2: 我每年都有参加，因为我住在福州，特别是我们外国人来中国，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参加这种传统的一些活动，了解更多，看了书看了新闻，是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0: 马祖龙舟队教练朱文祥，
3: 受当地的龙舟队邀请，哎，所以我们很高兴这次来这边。那当然未来我们马祖也会举办像类似的这样一个龙舟活动，那我们也到时候也会邀请福州这边的龙舟队伍到我们马祖去做客，我们共同为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龙舟运动做一个传承。
0: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设立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竞赛组别，开设100米、200米、500米三项龙舟竞速赛程，兼顾专业性、观赏性与群众性，全方位展现龙舟竞渡的速度与力量之美。现场同步落地非遗市集与八闽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本土非遗制作技艺、特色文创产品。赛事期间，福州新区长乐区还同步开启龙舟月系列配套活动，其中特色全域龙舟宴活动将持续至6月28日。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白水晶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结婚房产首付男方父母出，贷款两人共同还，写的是男方的名字，房产过户到女方名下，能不能够再签订一份婚内协议，证明房产和财产都归女方一人所有，这个协议要怎么公证？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5: 是可以再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约定说这套房子作为女方的个人财产。那办理这种协议公证的话，就是要夫妻双方一起来申请，带上他自己的身份证件以及结婚证、房产证这些就可以办理了。他们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其实办理夫妻财产约定协议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协议只是对夫妻内部两个人之间有效的，是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方，无非说第三方，比如说男方有在外面有债务，那债权人事先知道你有这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都是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方。
0: 微信网友一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了，留下了定期存单和基金定投，父亲有一儿一女，母亲还健在，财产分成三份，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都需要带什么材料？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5: 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他一般需要的材料就是死者、被继承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我会建议他由家里有一个人先来我们公证处这边具体咨询一下，根据他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们会给他列出他需要准备的材料。如果能够通过我们共享数据调查的、核查的，我们就会主动帮他去调查或者核查。继承公证是比较难的，因为继承公证他事先需要准备的材料比较多，证明这个被继承人的配偶什么情况、父母什么情况、子女什么情况。如果说你当天都带齐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可以，而且还要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要到现场，他先来一个人先具体了解完，然后我们公证人会跟他约个时间，约定的时间再全家人一起过来。
0: 微信网友幸运多多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交灵活就业医保5月份退休，剩下的这个月要怎么缴费？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6: 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按照全省统一的按月或者按多月缴费，就每年你的1到6月的时候，你可以按月交，比如说我现在1月交1月，2月交2月，3月交3月，也可以一下子把1到6月给全部交掉，就上半年全部交掉，然后7到12月的时候可以升到比如说单月或者当年度下半年的医保费。像他比如说5月份退休，他如果怕比如说每个月去缴忘记掉，因为你每个月要申报不是怕忘记吗？你可以比如说我把6个月一起交掉，然后到时候办退休的时候，我们如果6月份有多交也会退还的，你过来办在职转退休完，我们到时候会进行

0: 合算。那如果他比如说不怕自己忘记，那他就一月、二月、三月、四月自己交，然后五月份过来办退休。
1: 微信网友诺诺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预产期是今年的，交的是居民医保，换灵活就业医保，生孩子能够享受待遇吗？另外打算在江苏生产，福州的医保有没有相关的限制？如果保持居民不交灵活就业医保，是不是产检也是零给付，三千封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0: 对，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叫生育支持政策，生育支持政策有限制，就是在福州的定点医疗机构，就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才能够享受待遇。就如果他比如说是在江苏去最后分娩的话，那他就是按照原来的医保待遇去享受，不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他可以比如说做了异地就医，然后到时候去江苏分娩，但是生育支持政策他就没办法享受了。对，然后他前面有问，就是说转灵活就业生孩子能不能享受待遇，我们是按照不同的参保身份享受不同的生育待遇的。定点是可以到省，比如说省妇幼啊这种的，
2: 也
0: 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只要是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
2: 他
0: 门诊和住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面阵线联盟。
0: 十面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面。
0: 十面什么盟啊？

0: 便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服装，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个对，正想跟你聊一聊。
6: 咱们来聊一聊啥呢？
7: 聊啥？聊一下周末啊！你看周末刚过去。
6: 是啊，你猜我去干嘛了？
7: 你干嘛去了？
6: 我
7: 怎么能知道？
6: 我到田间地头去了
7: 啊！然后
6: 就我这么几个身材的人
7: 啊，
6: 我都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去采摘去了。
7: 这个天气，我觉得上个周末出去玩特别合适。
6: 是不是？
7: 现在采摘呀、也是特别特别多的朋友去参与啊，比如说在田间地头啊，采采果蔬啊、然后大家一块坐下来喝喝茶，对吧？那是福建人喝喝茶，然后呢聊聊天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到了周末，你在福州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这样配置的地方都能看得到。
6: 是没错，我感觉这种方式、生活方式挺好的。
7: 对，
6: 并不是说往那个大商场里边去逛啊，
7: 是
6: 吹空调啊。
7: 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哈，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福州整个的乡村产业生态也正在发生深刻的一个变化。
6: 是的没错啊，从一片茶叶到一粒大米，从一块闲置的农地到一条火热的乡村旅游线路，如何让这些看似普通的资源火起来，也真正的爆火起来，正是我们今天上线单位的主责主业。
7: 是，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
6: 哎，
7: 那么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围绕如何通过机制创新、产业融合与平台搭建，为我们解答您家门口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而村里的闲置资源又如何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
6: 带着这些问题，有请出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林胜。林总您好，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好，我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林胜，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那么今天参加节目，希望能够更多的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同时也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振兴乡村集团的工作，更好的搭建起党员与群众的连心桥。
7: 好，感谢林总。那今天呢，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福州农村产学流转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林毅。
6: 还有福州物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林可婷。
7: 福州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黄建军。
6: 还有福州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兼任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陈义斐。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
7: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各位嘉宾啊，阵容非常的强大。
6: 对，
7: 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来和我们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6: 没错。
7: 那林总也想问一下您哈，今年呢，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是明确的提出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农文旅等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然后呢，也是提高了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的水平，同时要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个我特别想要关心到的就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福州振兴乡村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

0: 集团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这个方面，咱们有什么样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呢？
1: 好，我们计划在“十五”期间以订单农业模式，打造全市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生鲜配送中心，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流通体系，实现买福建卖全国、买全国卖福建的供需双循环。我们拟建设的配送中心将依托全链条可追溯、每日批次检测、国企信用兜底，来显著提升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食材安全水平，惠及上百万家庭。我们拟通过以销定产的模式，解决优质农产品难卖的问题。那我们预计啊，每年将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5000万元以上，这将间接带动农户增收1000万元。同时，我们将发挥国企稳价保供作用，保障生鲜物资不断供不暴涨。那么我们振兴乡村的集团的合规运营将树立行业标杆，推动福州市生鲜配送行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来转型。
2: 那除了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还特别的强调，要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福州呢也一直在推动农文旅融合和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那我想问一下，在打通城乡资源、推动科技兴农、让田园变游园这些方面，咱们集团有哪些实际的举措吗？林总，
1: 我们集团将通过生鲜配送中心以销定产、订单农业的模式，以城乡资源互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那么集团将从源头提供技术设备、农资的统一采购，来降低种植成本。同时，我们将依托数字平台动态优化种植结构，实现田头直连餐桌。同时将整合福州周边生态资源，打造集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形成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果、冬品鉴的农文旅融合场景，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催生新农能，带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让农民从单一农产品收益拓展到一场三场融合收益。谢谢。
0: 好，感谢林总的介绍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或者呢是亮点，来值得大家的学习和借鉴。比如说家门子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村里闲置的资源又如何能够变成村民口中的活钱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说到福州的世界茶港，五里亭是绕不开的地标，就在咱们台的附近，是吧？
2: 是。
6: 这五里亭茶城呢，是福州老牌的茶叶市场，很多市民呢都去过，也买过。
2: 嗯。
6: 你去过？我经常到那边溜达。
2: 我去过。
6: 因为现在我记得是搬了，是吧？搬到对面了。
2: 原来在对面，现在搬到、
6: 对面了。
2: 搬到对面了。
6: 对对对对对。
2: 时不时的会去看一看哈、特别是这个整个茶城改造之后，感觉更好逛了，东西也更加的齐全。
6: 环境的确是更好。
2: 对，
6: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陈总啊，想问一下茶城改造之后，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购物体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提升？能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7: 好的。新的茶城呢，比旧的茶城从各方面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我简单的说四点，一个是停车，我们以前去五里亭呢，找车位都要找得冒火。
2: 对，
7: 但是现在呢，地下和地面都能够停车。
6: 嗯，
7: 而且五里亭茶城现在的位置离地铁口走路只要5分钟，不开车也很方便。第二个环境，我们现在通风、灯光、过道都重新弄了，比以前亮堂干净。分区呢，1到4楼是茶叶，5楼是茶具，6楼是包装，7楼呢有专门举办各类活动的区域。垂直规划，电梯直达。安全方面，监控和消防的设施设备也都升级了，您心里更踏实。那这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茶城室内很凉快，想试茶呢，也不用顶着日头各处找，逛着也舒心。欢迎大家能够到五里亭茶城来喝茶。
2: 这五里亭茶城由原来的这一片，现在变成了一栋啊。相对来说呢，分区也更明确了，还有一个大家的停车方便，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刚说交通特别方便，离地铁站也特别的近，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这位手机尾号是7733的朋友说，福州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爱喝茉莉花茶了，都习惯喝什么岩茶、白茶。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说哈，这个茉莉花茶是不是要创新啊？咱们向白茶学习一下。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6: 个人口味习惯的
2: 个人口味的不同，而且呢制作不同。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在
6: 福建，
2: 你知道吗？茶太多了。
6: 品类多，
2: 挑不过来。
6: 对，
2: 就是人吧，喝茶，你就比如说你天天吃一个菜，你也吃不来，你就得换一换。
6: 是，而且咱们福建的茶呢，你要细品，你会知道，
2: 对
6: 各种茶品类呢，它的口味差别是非常大的。
2: 是，但是其实我应该印象没有错的话，在北方喝茉莉花茶喝得多哈。陈总，咱们现在福州的这个茉莉花茶有没有一些创新呢？就不像原来那么单一。给咱们这个嘴刁的福州人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样？
6: 包括我们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
2: 有没有一些新的花样呢？
7: 这个肯定我们是考虑的重点。怎么样让老福州人继续喝我们的福州茉莉花茶，让年轻人能够爱上福州的茉莉花茶，我们也很认真的琢磨。一个是不变，福州茶厂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福州的茉莉花茶。它是一家溯源1925年的企业，百年的印制工艺，还有国企的品质背书，我们品质第一的理念从来没有变过。第二个是变，产品和体验要新。产品上，我们近期也出了寻味茉莉系列的茉莉花茶，包装呢用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烟台山、三坊七巷这些福州的元素作为包装，还配的冰箱贴，既有特色又不贵，很适合年轻人作为出游的伴手礼。 那么体验上呢，我们推出了寻味茉莉的同款的冷萃茶。
2: 哦，
7: 这个也就是刚刚听众提到的这个，白茶也有冷萃茶，我们茉莉花茶更适合冷萃茶，花香跟茶香融在，凉水或者是冰水当中，
2: 而且是夏天，
7: 是的，
2: 比较适合
7: 啊。在商贩期下呢，有限量的品鉴，端午节期间还有赠饮的活动，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
2: 嗯，好。
7: 那另外呢，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专业园区中立大楼，未来也能够打造出一个让大家能看、能学、能喝、能买的专业的园区，欢迎大家来感受。
6: 真的是像陈总所说的这个冷泡，
2: 对，
6: 我特别推荐。
2: 现在比较新的一种喝茶的方式，
6: 更能激发那个茶的一个味道，挺好的。
2: 茉莉花茶是老福州人喜欢喝的茶，就是对于一个茶厂或者是一个公司来说，如何能够守住这些老的工艺，去符合老的这一批人的那个口味，然后又要去符合
6: 就
2: 创新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啊，所以说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哈，
6: 是要下功夫了。
2: 对对对，来看一下一号线咱们有一位是周女士。
6: 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2: 您好。
8: 您好，主持人您好。
6: 哎，请讲，周女士，
2: 请讲。
8: 哎，是这样，我比较喜欢爱喝茶嘛，然后我们福州最出名的是茉莉花茶了。
2: 对。
8: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我外地的一些朋友来找我玩呢，我很想跟他们推荐一下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很特别特别好，但是就找不到能够完整了解福州茉莉花茶的地方。就刚刚听到节目有说到有在做中立大楼，那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茉莉花茶那种详细的介绍？
2: 哦，好，这问题我们问请到的是陈总。
7: 感谢您对福州茉莉花茶的喜爱和支持。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中立大楼呢，也是福州茶厂位于静安区福兴大道的产区里面。这个产区呢是以共享为理念的一个园区，我们未来会邀请茉莉花茶以及相关价值链的一些企业，以及现在很火的 OPC 来入驻，大家聚在一起打造一个能看、能学、能玩、能买的茉莉花茶的主题园区，把整个茉莉花茶产业做活。它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大门紧闭，它可以预约参观体验。福州茶厂呢，本身就是一座现存的福州的茉莉花茶的博物馆，老茶客和新朋友呢都能够来这里。我们主要为大家提供三个服务，一个是看工艺，近距离看茉莉花茶怎么把花香印到茶叶里；第二个是动手玩，茶艺体验和互动品鉴，不仅能够喝到正宗的花茶，还能够自己上手去试一试简单的制茶印花的这样子的环节。第三呢是逛周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有茉莉花茶元素的文创茶器，还有各类的茉莉花茶精深的加工产品，充分感受到茶文化的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好，
6: 这些方面哈。了解了吗？
2: 大概我们什么时候是可以对外呢？我们的中立大楼。
7: 预计呢在明年的6月份可以建成，年底的话应该会投入使用。
2: 就在明年年底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不好？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您家门口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村里的闲置资源又如何能够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将会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走进乡村里边。
6: 对啊，刚才我们前面聊的这些都是产品
5: 哈，
6: 是
5: 啊，可能很多村集体和农民朋友呢更关心，就是说村里边闲置的什么土地呀、水塘啊、仓库啊，
6: 对，
5: 怎么才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利益？
6: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
5: 请到的是林总吧。跟我们具体聊一聊。
7: 好的，大家好。帮助我们村集体啊盘活资源资产这项工作的话，是我们农村产权平台我们正在做的事。那我们搭建了一个面向大众的农村资产的公开交易平台，我们服务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这个整体的流转。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在罗源县曾经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那在我们平台进行了这个公开竞价之后，最后的成交价比挂平台的起始价翻了近一倍。翻了近一倍，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的村集体啊和村民，我们大家的收入啊增加了近一倍。
6: 那溢价的这个部分呢，就全部都
7: 是这个集体跟村民所有。
6: 所以说这个平台啊，确实是帮助到了村集体，守住了他们的钱袋子，当然又鼓起了大家的口袋。
5: 对
6: 啊，那实际的操作当中哈，也想问一下林总，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鱼塘啊，想要把它租出去，那这样的整个流程会不会比较复杂呢？那村里头这种资产上到您刚说到的这个平台当中，有没有一个合同啊、范本啊，就是操作来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呢？
5: 流程
6: 啊，
7: 是这样啊，那个整个村财上平台的整个流程的话，其实并不复杂。那整个流程就是履行完我们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后的话，就可以进场交易。那我们在平台上面啊，有提供了这个全套的一个交易的指引，那么包括这个是服务指南，以及我们所有的提交材料的范本。那同时的话，我们还提供了一次性的告知的这种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料，那么线上跑也行，线下跑也行，那只要到了我们平台，我们会一次性告知缺件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群众办事也好，村里面经办办事也好，不用跑第二趟。那么同时按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的统一的这个要求啊，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标准合同，总共有五类。一个是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标准合同，然后还有集体资产等等，这些的合同的话，在我们平台上都可以下载。那同时的话，也借这个机会啊，向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3400223，这个号码我们有专人接听。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平台现场，我们也有专人啊提供这个全程的服务。
6: 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线上线下的这种一站式的

0: 全程指导的服务。
1: 对，
0: 好，
2: 好，
0: 来看一下一号线，一号线有位郑女士。
2: 郑女士您好。
0: 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0: 郑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3: 哦，我在乡下有一块空地，刚好想出租出去。
0: 嗯，
3: 听说，就是有一个农村产权平台。嗯，不知道现在交易情况怎么样？那我个人的资产能不能挂到他们这个平台上出租？
0: 嗯，
3: 然后具体怎么操作？想了解一下。
0: 哦，好，
2: 林总，
0: 林总，
1: 好的啊，好，首先啊，感谢对我们平台的关注。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话，目前的话，不但能够这个承接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流转，那对于个人资产，只要你是权属清晰的，那也完全啊，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进场流转。那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目前啊，整个成交量是已经这个达到了5000宗，那我们的整个成交额超过了77亿元，溢价率的话大约在6%-7%之间哈。那为整个村集体的话，我们已经累计啊增加了这个整体的收益接近5亿。那目前的话，这个相关的个人流转的板块是依托于这个所在村集体进行权属认定之后，随时可以上线流转。好，谢谢。
0: 郑女士。
3: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是
4: 二号线薛先生哈，我们来接
0: 听。薛先生您好。
2: 薛先生您好。
5: 哦，喂，主持人您好。
0: 哎，薛先生请讲。
5: 哎，就是我经常看到你们那个农村产权平台啊，就是有的项目要求入驻的人他有一些特定的条件，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条件是平台自己定的吗？还是说村里定的？然后这些条件设置的合不合理？
2: 好，林总。
1: 好，谢谢。是这样子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从三个层面给你解释一下哈。首先一个就是农村产权平台的话，我们是致力于村财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流转。那我们不介入所有上线资产的这个条件设置啊、流转年限啊以及使用用途，这是平台，我们会保持在一个这个客观、中立的这个角度来提供服务，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村财上线，我们是有相关的整体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要经过民主决策程序，那即意味着要经过两委动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那您说的所有的这个有设置这些条件的东西啊，它会在两委动议跟村民代表决议的环节，通通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讨论好。那么同时，我们相关的这个村里面的决议啊，还会在公示栏按期进行公示。公示结束之后，那这个就是要说的第三个。我们根据村民组织法，这个村财的整体的这个流转啊，是接受所在这个乡镇人民政府的整体的指导。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三项，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条件的设定的话，一是经过了民主决策，第二的话是要经过相关的审核审批。谢谢。
0: 好，薛先生哈，一个是民主决策，一个是相关的审批，至于合理不合理，这要您来决的，好不好？
5: 好的。
0: 好，薛先生再见。
2: 好，再见。
0: 好，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林总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平台，咱们这个平台到哪里去找呢？
2: 还是我们就是个人去对接，
0: 对，
2: 还是由村里边去对接？
0: 对，
1: 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平台大家可以啊，记录一下，就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输入网址，就是www.fzndingo.com。通过这个网址可以找到，那大家也可以到百度或者到百度上去搜索，就是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平台。
0: 这个
1: 对，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好，明白了哈。
2: 好，
0: 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银河满天星的朋友，他说他家楼下有一间店面，要是租给做烧烤的，油烟噪音谁来管？有没有什么规定不能租？这个应该不是属于我们
6: 这个职责范畴之类的吧？
5: 对对对，这个范畴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个哈。
6: 嗯，找城管啊。
5: 嗯，对，
6: 找监管的。
5: 对啊，什么样规定不能租？这个要找城管哈。
6: 嗯，
5: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善智的朋友
6: 说，这个为啥原来的种子自己留下的能继续种植，现在的不行了呢？
5: 啊，要问到，
6: 哎，这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5: 要问到黄总。
6: 嗯哼，
5: 啊，为什么原来的种子
6: 自己留下的能继续种，
5: 啊，
6: 现在的不行？哎，这什么意思呢？具体
5: 这什么意思？这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吃的这西瓜，原来拿这西瓜籽放下去，我就能种出西瓜，
6: 又长了西瓜，
5: 又长了西瓜。至于这长得好不好啊，这个苗好不好，
6: 甜不甜，
5: 可能是那另外一个事儿。但是现在呢，他的意思应该就是现在吃的很多的西瓜，这个种子可能种下去就不行了，
6: 长不出西瓜了，
5: 长不出西瓜了，
6: 长个桃
5: 啊，桃更不可能。黄总，
6: 嗯，
7: 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农村，哎，村民都有留种的习惯，
5: 嗯，
7: 但事实上就是现在我们追求产量跟质量，其实我们都是一代种的，就是那个就是来种
5: 啊。一代种，就是这个就按我刚刚说，
6: 就能繁殖一代，
5: 就是西瓜吃完以后它这籽儿就不管用了，能不能这么理解？
7: 可以种，但是长出来的品质肯定是
5: 就不好，
7: 原来的
6: 啊，没有保障
5: 啊。明白了，
6: 嗯，行，
5: 好，那我们来看一号线邱先生
6: 啊。邱先生你好。
5: 你好邱先生。
8: 哎，
6: 有，
8: 哎，
6: 请讲。
5: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是那个开小店的，也想接这个国企的单子嘛。
5: 嗯，
8: 那个采购平台小企业真的有机会中标吗？最后会不会被这个大公司关系户给包了？
5: 哦，
8: 想了解这个问题。
5: 哦，这个邱先生是开店的。
6: 嗯，
5: 也想要接一接这个国企的单子，那就是到底会不会有机会中标呢？啊，那这问题我们还是请到林总。嗯，
9: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哈。刚才你讲的是开小店的，
5: 嗯，
9: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只要资质符合采购的要求，不管是小微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只要资质符合都可以报名公开的参与这个交易的环节，这个是没问题的。
5: 没有什么问题哈，邱先生，只要您符合相关的条件，
6: 嗯，
5: 好，小微企业是没有问题的，
6: 公平竞争，
5: 好不好？
8: 嗯，好，明白，谢谢，
6: 好，对，由于时间那个时间有限哈，
5: 嗯，
6: 咱们今天也回答了很多网友听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
5: 对，
6: 是那节目最后一段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
5: 是，嗯，也请我们的带队嘉宾林总哈为我们来展望一下，嗯，在未来的一两年，咱普通市民还能够从振兴乡村集团的工作当中获得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新的体验呢？福利啊，对，
6: 嗯，
10: 好的。未来啊，我们振兴乡村集团将更加注重产业融合与生活链接。那么第一，您将有一个更近更好玩的后花园，浪奇的种业创新基地将常态化的开放研学课程和时令采摘，无论是亲子家庭想体验插秧挖土豆，还是企事业单位想搞团建，都可以联系我们进行预约。那么第二呢，您将喝到更有文化味更时尚的福州茶。我们的中立大楼建成后啊，周末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去看印制工艺和新式茶饮，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休闲方式。那么第三，您将更便捷地买到安心放心的本地粮油，我们的和盛粮油连锁店和线上平台都将进一步优化，让大家随时能买到冠福大米等老字号产品。谢谢。
6: 嗯，好的，感谢。
5: 嗯，是。那么从田间到舌尖，从资产到资本，我们其实也看到了福州振兴乡村集团正在编织着一张既宏大又精细的网，它连接着城市和乡村，当然也连接着发展和幸福。
6: 嗯，那节目最后我们再请林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
5: 今天做客我们
6: 直播间的感受吧。
5: 嗯、
6: 是今天带队。嗯，
10: 好，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提供的宝贵平台，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与期待。未来我们集团将继续聚焦主责主业，以市场化手段盘活资产，以品牌化思维来提升价值，以科技化手段保障安全，让乡村振兴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体现在大家杯中的茶香、桌上的美食和口袋里的美食上。欢迎大家继续监督和支持我们，谢谢。
6: 好的，感谢，再次感谢。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我们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大家如果还有一些疑问诉求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政务热线，咱们的导播呢也会继续接听您的诉求，详细记录，咱们的嘉宾呢也会把问题带回去，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是在官媒后台福州新闻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5: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6: 我是凯峰，
5: 代表今天的编导宇飞，导播郭嘉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户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这个对，正想跟你聊一聊。
9: 咱们来聊一聊啥呢？
10: 聊啥？聊一下周末啊！你看周末刚过去。
9: 是啊，你猜我去干嘛了？
10: 你干嘛去了？
9: 我
10: 怎么能知道？
9: 我到田间地头去了
10: 啊！然后
9: 就我这么几个身材的人
10: 啊，
9: 我都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去采摘去了。
10: 这个天气，我觉得上个周末出去玩特别合适。
9: 是不是？
10: 现在采摘呀、啊，也是特别特别多的朋友去参与啊，比如说在田间地头啊采。

0: 采果蔬啊、嗯、然后大家一块坐下来喝喝茶，对吧、嗯、那是福建人喝喝茶，然后呢聊聊天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到了周末你在福州相对来说比较这个有这样配置的地方都能看得到。
1: 是没错，我感觉这种方式、嗯、生活方式挺好的。
0: 对，
1: 并不是说往那个大商场里边去逛啊，
0: 是
1: 吹空调啊。
0: 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哈，它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我们福州整个的乡村产业生态也正在发生深刻的一个变化。
1: 是的没错啊，从一片茶叶到一粒大米，从一块闲置的农地到一条火热的乡村旅游线路，如何让这些看似普通的资源火起来，也真正的爆火起来，正是我们今天上线单位的主责主业。
0: 是，那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
1: 哎、
0: 那么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围绕如何通过机制创新、产业融合与平台搭建，为我们解答您家门口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而村里的闲置资源又如何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
1: 嗯，带着这些问题有请出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林胜。林总你好，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好，我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的林胜，很高兴有机会通过党分政分热线节目与大家交流互动。那么今天参加节目，希望能够更多的听一听大家的心声，同时也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振兴乡村集团的工作，更好的搭建起党员与群众的连心桥。
0: 好，感谢林总。那今天呢一同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福州农村产学流转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林毅。
1: 嗯，还有福州物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林可婷。
0: 福州粮食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黄建军。
1: 还有福州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兼任福建省福州茶厂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陈义斐。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这各位嘉宾啊，阵容非常的强大。
1: 对，
0: 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来和我们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
1: 没错。
0: 嗯，那林总也想问一下您哈，今年呢，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是明确的提出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农文旅等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然后呢，也是提高了农产品的精深加工的水平，同时要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个我特别想要关心到的就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在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升级，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这个方面，咱们有什么样的具体部署和安排呢？
2: 好，我们计划在“十五五”期间，以订单农业模式，打造全市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生鲜配送中心，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流通体系，实现买福建、卖全国、买全国、卖福建的供需双循环。我们拟建设的配送中心将依托全链条可追溯、每日批次检测、国企信用兜底，来显著提升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食材安全水平，惠及上百万家庭。我们拟通过以销定产的模式解决优质农产品难卖的问题。那我们预计啊，每年将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5000万元以上，这将间接带动农户增收1000万元。同时，我们将发挥国企稳价保供作用，保障生鲜物资不断供不暴涨。那么我们振兴乡村的集团的合规运营将树立行业标杆，推动福州市生鲜配送行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来转型。
1: 嗯，那除了这个产业本身的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还特别的强调要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福州呢也一直在推动农文旅融合和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那么也想问一下，在打通城乡资源、推动科技兴农、让田园变游园这些方面，咱们集团有哪些实际的举措吗？林总。
2: 我们集团将通过生鲜配送中心以销定产、订单农业的模式，以城乡资源互通带动农业增效、

0: 诊所。那么集团将从源头提供技术设备融资的统一采购，来降低种植成本。同时我们将依托数字平台动态优化种植结构，实现田头直连餐桌，同时将整合福州周边生态资源，打造集观光采摘、农事体验、研学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形成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果、冬品鉴的农文旅融合场景，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催生新农能，带动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让农民从单一农产品收益拓展到一场三场融合收益。谢谢。
1: 好，感谢林总的介绍哈。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或者呢是亮点，来值得大家的学习和借鉴。比如说家门子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村里闲置的资源又如何能够变成村民口中的活钱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说到福州的世界茶港，五里亭是绕不开的地标，就在咱们台的附近，是吧？
2: 是。
6: 这五里亭茶城呢，是福州老牌的茶叶市场，很多市民呢都去过，也买过。你去过？我经常到那边溜达。
2: 我去过。
6: 因为现在我记得是搬了，是吧？
2: 搬了，
6: 搬到对面了。
2: 原来在对面，现在搬到、
6: 对面了，
2: 搬到对面了。
6: 对对对对对。
2: 时不时的会去看一看哈，特别是这个整个茶城改造之后，感觉更好逛了啊、东西也更加的齐全。
6: 环境的确是更好。好了，
2: 对，
6: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陈总啊，想问一下茶城改造之后，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购物体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提升？能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7: 好的，新的茶城呢比旧的茶城从各方面都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我简单的说四点，一

0: 一个是停车，我们以前去五里亭呢，找车位都要找得冒火。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地下和地面都能够停车。
2: 嗯，
0: 而且五里亭茶城现在的位置离地铁口走路只要5分钟，不开车也很方便。第二个环境，我们现在通风、灯光、过道都重新弄了，比以前亮堂干净。
2: 嗯，
0: 分区呢，1到4楼是茶叶，5楼是茶具，6楼是包装，7楼呢有专门举办各类活动的区域。垂直规划，电梯直达。
1: 嗯，
0: 安全方面，监控和消防的设施设备也都升级了，您心里更踏实。那这天气呢，越来越热了，茶城室内很凉快。想试茶呢，也不用顶着日头各处找，逛着也舒心。欢迎大家能够到五里亭茶城来喝茶。
1: 嗯，这五里亭茶城哈，由原来的这一片，现在变成了一栋啊。相对来说呢，分区也更明确了，还有一个大家的停车方便。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刚说交通特别方便，离地铁站也特别的近，对不对？
2: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哈。
2: 是。
1: 这位手机尾号是7733的朋友说，福州现在越来越多人不爱喝茉莉花茶了。都习惯喝什么岩茶、白茶，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说哈，这个茉莉花茶是不是要创新啊？咱们向白茶学习一下。就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
2: 个人口味习惯的
1: 问题吧，个人口味的不同，而且呢制作不同，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可怕的一点在福建，你知道吗？茶太多了。
2: 啊，品类多，
1: 挑不过来。
2: 对，
1: 就是人吧，喝茶，你就比如说你天天吃一个菜，你也吃不来，你就得换一换。
2: 是，而且咱们福建的茶呢，你要细品，你会知道，
1: 对
2: 各种茶品类呢，它的口味，它的口味差别是非常大的。
1: 是，但是其实我应该印象没有错的话，在北方，北方喝茉莉花茶喝得多哈。
2: 嗯。
1: 陈总，咱们现在福州的这个茉莉花茶有没有一些创新呢？就不像原来那么单一。
2: 嗯。
1: 给咱们这个嘴刁的福州人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花样，
2: 包括我们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来说，
1: 有没有一些新的花样呢？
0: 这个肯定我们是考虑的重点。
1: 嗯，
0: 怎么样让老福州人继续喝我们的福州茉莉花茶，让年轻人能够爱上福州的茉莉花茶，我们也很认真的琢磨。一个是不变，福州茶厂是专门做茉莉花茶的，福州的茉莉花茶。
1: 嗯，
0: 它是一家溯源1925年的企业，百年的印制工艺，还有国企的品质背书，我们品质第一的理念从来没有变过。
1: 嗯，
0: 第二个是变，产品和体验要新。产品上我们近期也出了寻味茉莉系列的茉莉花茶，包装呢用我们年轻人喜欢的这个烟台山、三坊七巷这些福州的元素作为包装，还配的冰箱贴，既有特色又不贵，很适合年轻人作为出游的伴手礼。
1: 嗯，
0: 那么体验上呢，我们推出了寻味茉莉的同款的冷萃茶。
1: 哦，
0: 这个也就是刚刚听众提到的这个，白茶也有冷萃茶，我们茉莉花茶更适合冷萃茶。
1: 嗯，
0: 花香跟茶香融在，凉水或者是冰水当中，
1: 而且是夏天，
0: 是的，
1: 比较适合。
0: 在三坊七巷呢有限量的品鉴，端午节期间还有赠饮的活动，朋友们可以去试一试。
1: 嗯，好。
0: 那另外呢，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专业园区中立大楼，未来也能够打造出一个让大家能看、能学、能喝、能买的专业的园区，欢迎大家来感受。
2: 嗯，真的是像陈总所说的这个冷泡，
1: 对，
2: 我特别推荐。
1: 现在比较新的一种喝茶的方式，
2: 更能激发那个茶的一个味道，挺好的。
1: 茉莉花茶是老福州人喜欢喝的茶，就是对于一个茶厂或者是一个公司来说，如何能够守住这些老的工艺，去符合老的这一批人的那个口味，然后又要去符合
2: 年轻人、
1: 创新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啊，所以说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哈，
2: 是要下功夫了。
1: 对对对，来看一下。一号线咱们有一位是周女士。
2: 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1: 您好。
3: 您好，主持人您好。
2: 哎，请讲，周女士。
1: 什么请讲。
3: 哎，是这样，我比较喜欢爱喝茶嘛。
2: 嗯。
3: 然后我们福州最出名的是茉莉花茶了。
1: 对。
3: 我有个问题，就是像我外地的一些朋友来找我玩呢，我很想跟他们推荐一下我们福州的茉莉花茶，很特别，特别好。
1: 嗯。
3: 但是就找不到能够完整了解福州茉莉花茶的地方。就刚刚听到节目有说到有在做中立大楼，那这里是不是会有一个茉莉花茶那种详细的介绍？
1: 哦，好，这问题我们请到的是陈总。
4: 嗯。啊。
0: 感谢您对福州茉莉花茶的喜爱和支持。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中立大楼呢，也是福州茶厂位于静安区福兴大道的产区里面。这个产区呢，是以共享为理念的一个园区，

0: 我们未来会邀请茉莉花茶以及相关价值链的一些企业，以及现在很火的 OPC 来入驻，大家聚在一起，打造一个能看、能学、能玩、能买的茉莉花茶的主题园区，把整个茉莉花茶产业做活。它不同于传统的工厂，大门紧闭，它可以预约参观体验。福州茶厂呢，本身就是一座现存的福州的茉莉花茶的博物馆，老茶客和新朋友呢都能够来这里。我们主要为大家提供三个服务，一个是看工艺，近距离看茉莉花茶怎么把花香印到茶叶里；第二个是动手玩，茶艺体验和互动品鉴，不仅能够喝到正宗的花茶，还能够自己上手去试一试简单的制茶印花的这样子的环节。第三呢，是逛周边，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有茉莉花茶元素的文创茶器，还有各类的茉莉花茶精深的加工产品，充分感受到茶文化的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1: 嗯
2: 嗯，
1: 好，
2: 这些方面哈。
1: 嗯
2: 嗯，了解了吗？
1: 大概我们什么时候是可以对外呢？我们的中立大楼，嗯。
0: 预计呢在明年的6月份可以建成，年底的话应该会投入使用。
1: 嗯，就在明年年底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不好？
2: 嗯，
1: 哎，

0: 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

0: 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00。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您家门口的菜篮子如何更加的安全呢？福州的老茶香如何喝出新的味道？村里的闲置资源又如何能够变成村民口袋当中的活钱？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将会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那接下来我们正式走进乡村里边。
11: 对，刚才我们前面聊的这些都是产品
10: 哈，
11: 是
10: 啊，可能很多村集体和农民朋友呢更关心，就是说村里边闲置的什么土地呀、水塘啊、仓库啊，
11: 对，
10: 怎么才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和利益？
11: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
10: 请到的是林总吧，跟我们具体聊一聊。
12: 好的。大家好，帮助我们村集体啊盘活资源资产这项工作的话，是我们农村产权平台我们正在做的事。那我们搭建了一个面

0: 向大众的农村资产的公开交易平台，我们服务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这个整体的流转。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我们在罗源县曾经有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那在我们平台进行了这个公开竞价之后，最后的成交价比挂平台的起始价翻了近一倍，那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的村集体啊和村民，我们大家的收入啊增加了近一倍。
1: 那溢价的这个部分呢，就全部都
0: 是这个集体跟村民所有。
1: 所以说这个平台啊，确实是帮助到了村集体，守住了他们的钱袋子，当然又鼓起了大家的口袋。
2: 对
1: 啊，那实际的操作当中哈，也想问一下林总，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鱼塘啊，想要把它租出去，那这样的整个流程会不会比较复杂呢？那村里头这种资产上到您刚说到的这个平台当中，有没有一个合同啊、范本啊，就是操作来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呢？
2: 流程
1: 啊，
0: 是这样啊，那个整个村财上平台的整个流程的话，其实并不复杂。那整个流程就是履行完我们的民主决策程序之后的话，就可以进场交易。那我们在平台上面啊，有提供了这个全套的一个交易的指引，那么包括这个是服务指南，以及我们所有的提交材料的范本。那同时的话，我们还提供了一次性的告知的这种的服务，也就是说，所有的资料，那么线上跑也行，线下跑也行，那只要到了我们平台，我们会一次性告知缺件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群众办事也好，村里面经办办事也好，不用跑第二趟。那么同时按照我们省农业农村厅的统一的这个要求啊，我们采用的是这个标准合同，总共有五类。一个是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标准合同，然后还有集体资产等等，这些的合同的话，在我们平台上都可以下载。那同时的话，也借这个机会啊，向大家说一下，就是在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啊，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3400223，这个号码我们有专人接听。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到我们平台现场，我们也有专人啊提供这个全程的服务。
1: 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线上线下的这种一站式的全程指导的服务。
0: 对，
1: 好，
2: 好，
1: 来看一下一号线，一号线有位郑女士。
2: 郑女士您好。
1: 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1: 郑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3: 哦，我在线下有一块空地，刚好想出租出去。听说。就是有一个农村产权平台，不知道现在交易情况怎么样。那我个人的资产能不能挂到他们这个平台上出租？然后具体怎么操作，想了解一下。
0: 好的啊，好，首先啊，感谢对我们平台的关注。那我们这个平台的话，目前的话，不但能够这个承接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流转，那对于个人资产，只要你是权属清晰的，那也完全啊，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啊进场流转。那我们整个平台呢，我们目前啊，整个成交量是已经这个达到了5000宗，那我们的整个成交额超过了77亿元，溢价率的话大约在6%-7%之间哈。那为整个村集体的话，我们已经累计啊增加了这个整体的收益接近5亿。那目前的话，这个相关的个人流转的板块是依托于这个所在村集体进行权属认定之后，随时可以上线流转。好，谢谢。
1: 郑女士。
3: 好，谢谢。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是
2: 二号线薛先生哈，我们来接
1: 听一下。薛先生您好。
2: 薛先生您好。
4: 哦，喂，主持人您好。
1: 哎，薛先生请讲。
4: 哎，就是我经常看到你们那个农村产权平台啊，就是有的项目要求入驻的人他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我就想问一下，这些条件是平台自己定的吗？还是说村里定的？然后这些条件设置的合不合理？
2: 好，林总。
0: 好，谢谢。是这样子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从三个层面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一个就是农村产权平台的话，我们是致力于村财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流

0: 转，那我们不介入所有上限资产的这个条件设置啊、流转年限啊以及使用用途，这是平台，我们会保持在一个这个客观中立的这个角度来提供服务，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春财上线，我们是有相关的整体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刚才前面所说的，要经过民主决策程序，那即意味着要经过两委动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那您说的所有的这个有设置这些条件的东西啊，它会在两委动议跟村民代表决议的环节，通通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讨论好。那么同时，我们相关的这个村里面的决议啊，还会在公示栏按期进行公示。公示结束之后，那这个就是要说的第三个。我们根据村民组织法，这个村财的整体的这个流转啊，是接受所在这个乡镇人民政府的整体的指导。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三项，我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条件的设定的话，一是经过了民主决策，第二的话是要经过相关的审核审批。谢谢。
1: 好，薛先生哈，一个是民主决策，一个是相关的审批，至于合理不合理，这个要您来决的，好不好？
2: 好的
1: 、好，薛先生，再见。
3: 好，再见。
1: 好，那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下林总哈，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平台，咱们这个平台到哪里去找呢？
3: 还是我们就是个人去对接，
1: 对，
3: 还是由村里边去对接？
1: 对，
0: 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平台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就是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输入网址，就是www.fzn-w.com。通过这个网址可以找到，那大家也可以到百度，或者到百度上去搜索，就是福州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平台，
1: 这个
0: 对，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好，明白了哈。
3: 好，
1: 那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银河满天星的朋友，他说他家楼下有一间店面，要是租给做烧烤的，油烟噪音谁来管？有没有什么规定不能租？这个应该不是属于我们
6: 这个职责范畴之类的吧？
0: 对对对，这个范畴好像不属于我们这个哈。
6: 嗯，找城管啊。
0: 嗯，对。
6: 找监管的。
0: 对啊，什么样规定不能租？这个要找城管哈。
6: 嗯。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善智的朋友
6: 说，这个为啥原来的种子自己留下的能继续种植，现在的不行了呢？
0: 啊，要问到、
6: 这是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
0: 要问到黄总。
6: 嗯哼。
0: 啊，为什么原来的种子
6: 自己留下的能继续种，
0: 啊，
6: 现在的不行？这什么意思呢？具体
0: 这什么意思？这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吃的这西瓜，原来拿这西瓜籽儿放下去，我就能种出西瓜，
6: 又长了西瓜，
0: 又长了西瓜。至于这长得好不好啊，这个苗好不好，
6: 甜不甜，
0: 可能是那另外一个事儿。但是现在呢，他的意思应该就是现在吃的很多的西瓜，这个种子可能种下去就不行了，
6: 长不出西瓜了，
0: 长不出西瓜了，
6: 长个桃
0: 啊，桃更不可能。黄总，
6: 嗯，
7: 就简单说一下吧，因为我们农村村民都有留种的习惯，
0: 嗯，
7: 但事实上就是现在我们追求产量跟质量，其实我们都是一代种的，就是那个就是来种
0: 啊。一代种就是这个就按我刚刚说
6: 就能繁殖一代，
0: 就是西瓜吃完以后它这籽儿就不管用了，能不能这么理解？
7: 可以种，但是长出来的品质肯定是
0: 就不好
7: 来的
6: 啊，没有保障
0: 啊。明白了，
6: 行，
0: 好，让我们来看一号线邱先生
6: 啊。邱先生你好。
0: 你好邱先生。
8: 哎，好，
6: 请讲。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讲。
8: 我是那个开小店的，也想接这个国企的单子嘛。
0: 嗯，
8: 那个采购平台小企业真的有机会中标吗？最后会不会被这个大公司关系户给包了？
0: 哦，
8: 想了解这个问题。
0: 哦，这个邱先生是开店的。
6: 嗯，
0: 也想要接一接这个国企的单子，那就是到底会不会有机会中标呢？那这问题我们还是请到林总。嗯，
9: 好的，感谢您的提问哈。刚才你讲的你是开小店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只要资质符合采购的要求，不管是小微企业还是大型企业，只要资质符合都可以报名公开的参与这个交易的环节，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没有什么问题哈，邱先生，只要您符合相关的条件，
6: 嗯，
0: 好，小微企业是没有问题的，
6: 公平竞争，
0: 好不好？
8: 好，
6: 嗯，好，
8: 好，明白，谢谢，
6: 好好。对，由于时间那个时间有限哈，咱们今天也回答了很多网友听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
0: 对，
6: 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交给今天的带队嘉宾谈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吧。
0: 是，也请我们的带队嘉宾林总哈，为我们来展望一下，在未来的一两年，咱普通市民还能够从振兴乡村集团的工作当中获得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新的体验呢？福利
6: 是吧？
0: 啊，对，
6: 嗯，
10: 好的。未来啊，我们振兴乡村集团将更加注重产业融合与生活链接。那么第一，您将有一个更近更好玩的后花园，浪奇的种业创新基地将常态化的开放研学课程和时令采摘，无论是亲子家庭想体验插秧挖土豆，还是企事业单位想搞团建，都可以联系我们进行预约。那么第二呢，您将喝到更有文化味更时尚的福州茶。我们的中立大楼建成后啊，周末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去看印制工艺和新式茶饮，这将成为一种新的休闲方式。那么第三，您将更便捷地买到安心放心的本地粮油，我们的和盛粮油连锁店和线上平台都将进一步优化，让大家随时能买到冠福大米等老字号产品，谢谢。
6: 嗯，好的，感谢。
0: 是。那么从田间到舌尖，从资产到资本，我们其实也看到了福州振兴乡村集团正在编织着一张既宏大又精细的网，它连接着城市和乡村，当然也连接着发展和幸福。
6: 节目最后我们再请林总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
6: 间的感受吧。是今天带队。
10: 好，感谢党风政风热线提供的宝贵平台，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与期待。未来我们集团将继续聚焦主责主业，以市场化手段盘活资产，以品牌化思维来提升价值，以科技化手段保障安全，让乡村振兴的成果不仅体现在数据上，更体现在大家杯中的茶香、桌上的美食和口袋里的美食上。欢迎大家继续监督和支持我们，谢谢。
6: 好的，感谢，再次感谢。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我们今天上线单位呢是福州振兴乡村集团，因为这个时间有限啊，大家如果还有一些疑问诉求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政务热线，咱们的导播呢也会继续接听您的诉求，详细记录，咱们的嘉宾呢也会把问题带回去，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或者是在官媒后台福州新闻广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6: 我是凯峰，
0: 代表今天的编导宇飞，导播郭嘉林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7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2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

0: 9336个。
1: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2: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3: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4: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5: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6: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7: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

0: 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1: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

0: 五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2: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1: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文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3: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1: 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积极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5: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0: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8: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8: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3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1: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1: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0: 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5: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

0: 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1: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

0: 现在时间23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

0: 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2: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3: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间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

0: 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

0: 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

0: 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著。

0: 文物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是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

0: 700公里，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0: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2: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 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3: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B-52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3: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4: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气温25度到29度，明天小雨，气温25度到30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2: 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6月18日至20日在福州举办，
1: 第三批福建省电子信息新产品名单公布，我市9款产品入选，
2: 福州跻身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前10，
1: 福建就业呼叫中心上线，面向三大主体搭建全方位智慧就业服务体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关于发展规划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推动我市“十五五”规划科学实施，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先德、市领导蔡亚东、张定峰、黄建雄、朱训志、蓝文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战略规划工作，对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科学指引。我们要循纪溯源，深学细务笃行，自觉把福州工作放到全国全省“十五五”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和谋划，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发展中争优争先争效，以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推进“十五五”规划科学实施，要紧扣高质量发展第一要务，坚持稳中求进、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强六张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用好四个福州叠加优势，吸引更多企业、项目、资金资源集聚福州，加快构建358X 产业集群，持续提升省会发展能级。要把系统观念贯穿始终，深化民营经济强势、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改革，用心用情办好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全力守护福州蓝、荣成绿、民水清，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统筹好发展和改革、发展和民生、发展和生态、发展和稳定、发展和安全，让政策举措和发展成果更加可感可及。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的根本保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完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坚持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加强全周期、全链条、全过程闭环管理。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强化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的鲜明导向，激励引导党员干部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统筹用好财政、金融、民间等资源力量，全力推动规划实施、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续写好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这篇大文章。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24届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的新闻发布会。本届海创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智慧海创共赢未来”为主题，于6月18日至20日在福州高新区海创中心举办。据了解，本届海创会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我省“五五五 ”X 产业集群建设重点布局，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发展

需求，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资本助力、市场落地，重点打造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机制，推动创新资源下沉一线，让前沿技术精准对接产业场景。大会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线下总部展10000平方米，设置科技成果供给区、产业技术需求区、成果转化服务区3大板块，共9个展区。

0: 峡参展单位展出项目超千项。中国海峡创新项目成果交易会组委会副主任、省招标采购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程立平。
1: 本届海创会首次推出了福建省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的智能匹配大模型，平台汇聚了千余家的科研机构、海量研发数据、全球高校资源与高端科研人才，运用 AI 大模型实现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着力打造海创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平台。
0: 本届大会，院士团队、顶尖高校、龙头企业将带来一大批国际国内先进领先的科创项目。大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人工智能、卫星应用、氢能、空天安全四场产业生态大会，围绕产业发展趋势、技术创新方向和成果转化需求开展深入交流。
2: 权威发布。
3: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第三批31款福建省电子信息新产品，福州9款产品入选。福州入选第三批福建省电子信息新产品的9款产品分别为福建富昌维控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中油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网信号屏蔽器，福建新图光电有限公司的科学级高速成像系统工业相机，福建先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配电自动化站所终端，恒宏达福建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的 AI 数字体育一体机，福州英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荧光光纤测温装置，福州大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水听器，福建金创力信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测量机器人。据了解，入列产品满足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和本地区产业发展方向，符合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发展导向要求，在技术、工艺、功能、材料、设计等方面做出改进创新，具有先进性、新颖性和适用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近3年上市销售，2022年1月以来，性能、质量可靠等条件。
0: 2026年，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实施办法近日印发。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将于6月30日开始，8月12日结束。今年多项高招政策有调整，其中本科批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比往年增加10个。普通类设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在普通类本科批进行志愿填报并投档录取。高水平运动队在本科提前批降分投档后进行投档录取。本科提前批设常规志愿和1次征求志愿，常规志愿设1个第一志愿和3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参考志愿，征求志愿设12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专业志愿，高水平运动队志愿设1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本科批设常规志愿和2次征求志愿，常规志愿设5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次征求志愿均设20个平行且有顺序排列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均设6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调剂栏目。考生每次填报志愿不得重复填报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即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均需为不同的院校专业组。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记者从市城投运营服务集团了解到，作为我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社会养老中心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桩基施工已经完成，预计今年完成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可交付使用。福州市社会养老中心项目位于苍山区双湖路附近，目前已经完成了桩基施工，施工方正在进行地下室结构开挖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近6.5亿元，总用地面积50亩，总建筑面积8.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自理公寓、护理楼以及2级康复医院等设施。福州城投运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安善：
5: 这个项目临近居民区和妇科医院，

0: 此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量采取噪音小的设备，同时增加了监测人员的测绘密度，确保地下室结构施工时安全工作。目前1200根桩基已顺利完工，正同步开展桩基基坑抗拔试验和土方开挖作业。
1: 福州市社会养老中心项目预计2028年交付使用，届时将打造集养护医康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标杆，有效缓解全市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养老需求。福州城投运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苏安善：
0: 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300张床位，通过配备现代化的医养设备，依托专业的医疗和护理团队，构建起小病能治、慢病能养、重病能转的闭环式服务，进一步提升区域高端养老服务水平。
2: 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日前举行本科生行业导师聘任仪式，首批5名来自医药科创、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与临床转化等前沿领域的行业领军人才受聘为本科生行业导师。据了解，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推行本科生行业导师制度，是紧扣国家战略深化教学改革、推动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打破校园与社会的壁垒，打通理论与实践的通道，搭建学校与行业的桥梁，让本科生在校即可对接前沿产业，融入工程场景，积累实战经验。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本科生行业导师、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微智主任、微智医药总裁魏彦军：
3: 我愿意把企业研发一线的实践经验、技术攻关中的创新方法、产业转化中的真实案例带入人才培养过程中，也期待与天津大学携手把行业沉淀转化为育人资源，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培养动能。
2: 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4: 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将充分发挥校地合作、中外合作办学独特优势，持续深耕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育人如井，推动教育产业创新资源一体化贯通。
1: 作为静安新店片区整体改造开发的重要基础设施，新店片棚户区改造 H3 地块配套道路工程日前已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国庆前全面建成，让沿线市民的出行之路更畅达。据了解， H3 地块配套道路工程中，在建新路呈南北走向，起点接山南路，终点止于西园路，道路红线宽度16米，设计长度320米，为双向两车道。项目建成后路名为龙窟巷，将进一步完善新店片区的路网骨架，该工程将直接服务于新投湖新径项目年底交房后的通行需求，为即将入住的居民铺就一条畅行无忧的归家之路，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福州凭借深厚的龙舟文化与创新体验场景，跻身携程旅行2026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前10。携程数据显示，近一周全国龙舟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41.3%。6月18日至19日，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邀请赛端午民俗嘉年华将在浦下河福州龙舟主题公园举办。多支队伍将在此劈波斩浪、同河竞渡，与赛事同步亮相的浮水、浮船、浮起来主题集市，将观赛体验从水面延伸至岸边，通过场景再造与体验升级，让传统节庆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领域首个专业化 AI 就业服务综合平台福建就业呼叫中心14号上线，市民和企业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支付宝搜索福建就业呼叫中心，一键体验智能就业服务，覆盖求职应聘、企业招聘、政策咨询等全场景。据了解，该项目聚焦求职者、用人单位、政务服务三大主体，搭建全方位智慧就业服务体系，针对求职群众，平台打造掌上就业服务站，依托 AI 助手小敏精准解决各类求职难题。针对企业招聘，配备 AI 助手福哥，有效压缩招聘成本，提升招工效率。面向政府，搭建全省智能化就业数据

0: 决策中枢，实现就业服务全域管控、精准研判。
1: 近日，闽清县正式开放七家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资源，推行错时共享停车模式，以切实解决中心城区居民停车难问题。本次对外开放的机关事业单位停车资源分为免费开放和收费管理两类，仅限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汽车停放）。闽清县科技馆地下停车场、闽清县梅西新城体育场青少年活动中心和闽清县高级中学校外停车位全天免费开放，闽清县乡村振兴办内部停车场仅节假日对外开放。这四家机关单位提供停车泊位130多个。闽清县行政服务中心地下停车场、闽清县总医院停车场和闽清县中医院停车场三家事业单位合计提供共享停车泊位近230个，全天候对外开放，为收费管理的停车场。
0: 眼下，在永泰县盘古乡河源生态农业园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在田间地头忙碌作业。这是河源生态农业园首次尝试规模化种植西红柿。此次试种面积约40亩，精选了粉色西红柿与水果西红柿两大优良品种，共计栽种幼苗6万余株，预计亩产量可达7吨左右。据了解，得益于盘古乡优质水源，并且温差也比较大，所以种出的西红柿品质也会比较好。目前是在种苗的阶段，希望今年8月份会有一个好收成。后期农业园将通过科学管护、精细化培育，持续打造优质特色农产品，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致富。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4日，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北头岭隧道杨亭斜井至登云斜井区间贯通，北头岭隧道整体掘进里程突破9000米，为福州港后铁路全线贯通按下加速键。
0: 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儿童鼾症诊疗中心日前在福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正式揭牌启用。中心以耳鼻咽喉科为核心，整合内分泌科、口腔科、儿童保健科、呼吸科、神经内科等多学科资源，为患儿提供一站式联合诊疗。
1: 气象部门预计，端午当天福州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在26度到34度之间。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为主，同时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闷热。外出游玩或探亲访友的朋友，请务必做好防暑准备。
0: 今天8:30到9:30，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四小学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一所建校仅11余年的学校，如何实现教改成果获省级一等奖？德育工作如何做到润物细无声？校园足球为何能屡获佳绩？跨学科学习又为何能让孩子们如此着迷？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怡，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里飘着香。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0: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